0: 他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是有专门的，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有专门的派出机构在里面的。我看到长期有工作人员在里面工作。我昨天在现场看到，包括我在市场转了一圈，像市场管路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印有他字样的这个车辆，我就看到了好几辆，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去干嘛的。但是应该看从我的了解来说，他的各项检测应该是符合规定的，
1: 毕竟涉及到当地很多人舌尖上的安全。是，我为什么反复在问日常的检测的这个情况，因为一阵式的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的更加是日常的常态化的高压式的监管，才能更好的确保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好，谢谢妙鹏程给我们带来的在宿迁所采访到的相关的情况，如果有进一步的情况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的展示。那我们了解了宿迁当地 的部门去检测了那车白菜，并没有发现有甲醛的超标的问题。那么我们江苏还有很多的农贸市场，我们的记者孙茂强昨天又到南京仲彩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去进行了了解，仲彩现在也已经启动预案，开展应急排查处置。我们再来听听这方面的情况。
2: 南京仲彩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是南京地区最大的蔬菜批发交易中心。针对网络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违规使用甲醛保鲜舆情，仲彩蔬菜市场立即开展应急排查处置。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白菜日均到货约150吨，货源涵盖山东、甘肃、内蒙、河北等产区。
3: 8月22日起，对场内在售、代售大白菜开展地毯式排查及抽样检测，累计检测53批次，均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南京仲彩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淑仪：市场已经全面暂停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入场，其余产区的大白菜升级为关注品种，甲醛也已经纳入了
2: B检项目，严格执行先检后进，检测合格后方可销售。同时督促商户落实锁证锁票，强化食品安全宣教，压实进货主体责任。据介绍，目前市场内来自山东、甘肃、内蒙等地的大白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请南京市民放心选购。
1: 甲醛，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一类致癌物。
3: 如果长期摄入，可能会对免疫系统造成损伤，增加患癌的风险，它本身就不可以在食品当中有添加，因为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它不可以作为食品用。
4: 不出。新闻聚合在这里。
5: 市场已经全面暂停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入场，其余产区的大白菜升级为关注品种。
6: 大家纷纷驻足打卡拍照，留下属于自己的南大专属印记。在梦想约定站前，南大招协的学长学姐们热情的迎接每一位新生。金宇浩告诉记者，这个由南大招协发起的品牌活动，如今已走过大江南北。
7: 就是我们会收集我们新生同学的一部分推荐的书目，然后我们会将这部分书目运送到我们对接的，比如说像云南双柏、陕西商洛。我们的目的也是让一朵
5: 推动另一朵云，让我们南大学子的绵薄之力能够在我们梦想约定站这个环节能够不断被放大。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新生陈志化和妈妈一起来到鼓楼校区报道，他的外公是南京人，儿时常陪外公观看介绍大陆风光的节目《大陆寻奇》，如今通过台湾学测成绩申请到南京大学。陈志化说，这是一场寻根之旅。
8: 外公因为他是蛮早就到台湾的，所以对南京这个地方也是
5: 保持着一种回忆美好的童年的那种感觉。我来这边等于是重新帮他认识这个地方，这样。来自苏州的双胞胎姐妹花王宇扬州雨欣今天也结伴报道。姐姐王宇扬高考670分，妹妹周雨欣高考678分，分别被技术科学试验班和匡亚明学院录取。姐妹俩对大学生活有着清晰的规划，
8: 希望能通过大一的学习，然后来明确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擅长的方向，以后进行更深的钻研。
5: 然后也希望在多多参与一些校园活动，在社团中有一些精彩的表现，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大学生活。当天的报道现场还迎来了6位特别的奥运兄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生于2008年，其中有3位恰好是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出生，另外3位则同名叫做奥运，为迎新鲜。

0: 现场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为了让新生感受到家的温暖，学校做足了暖心准备。除了定制迎新纪念地铁票和消暑酸梅汤，南京大学后勤服务集团还特别策划了联雨迎新、同济南拥主题活动。仙林校区黎兆虎
1: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的作用。
2: 2014年，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筹建，徐峰成为医学影像科主任。从毛坯房起步，徐峰带着团队一步步把科室建起来。他心中始终装着两件事，一件是提高诊疗水平，另一件是让基层群众也能享受到同样质量的影像诊断服务。2020年前后，徐峰牵头搭建了宿迁区域远程影像会诊平台，目前已接入29家乡镇卫生院，至今平台累计会诊超过15000人次。
1: 我们写报告的医生都是研究生以上的，甚至主治以上的，我们还有高级职称的医生给他复核报告，报告质量和我们医院的质量是同样的。
2: 不仅要输血还要造血，近年来许峰还定期为基层影像医生开展培训，手把手传帮带，同时持续推动科研创新。团队基于人工智能的冠状动脉 PCI 术后再狭窄影像学新型标志物的开发和运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江苏省医学引进新技术二等奖。对未来他有着清晰的规划，
1: 把我们的科室的这个团队给建设好，打造一支这个业务能力过硬的一个队伍，把他们影像这个诊断能力给提升到一个高度。其次呢，我就想建立一个影像联盟，把我们这个报告数据库的种类能够更加的。
3: 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4: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3: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4: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机遇季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7: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8: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9: 大家好，我是祖明。提到产后康复，很多人认为这是顺产妈妈们的专属。不少剖宫产妈妈觉得自己不是自然分娩，盆底也没有受损，不需要做产后康复。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医师张磊为您揭晓真相。
10: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磊。说到盆底的损伤，从怀孕阶段啊就已经开始。怀孕期间，胎儿、羊水、胎盘加起来10几斤的重量，长期向下压迫盆底，肌肉韧带被持续的拉长，弹性下降。同时呢，孕期身体啊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软化韧带，造成盆底支撑能力减弱。那么剖宫产只是规避了分娩时的产道撕裂损伤，却不能消除怀孕带来的盆底伤害。所以啊，不少剖宫产的妈妈同样会出现咳嗽漏尿，年纪增大以后也存在盆底脱垂的风险。所以说剖宫产同样需要重视产后盆底康复，产康并不是顺产妈妈的专属。
9: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

0: 上车了怎么办呢？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用呢，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咱们继续来听听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的回应。
1: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2: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3: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

0: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1: 好酒好时节，不如趁大好时光入手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3588一箱，此时此刻打进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直降到199一瓶，抢到前50位名额的朋友买一送五，一箱六瓶只要199，400710-1900 400710-1900，199一箱，划算到单瓶33，喝到的是智利中央山谷的产区纯葡萄酿造的进口红酒。庞先生就说，红酒不管哪个场合都百搭，智利的酒性价比高，我订个两组好喝再回购，400710-1900 400710-1900，有用酒需要的朋友多囤几组，往后的节礼聚餐都需要好酒，饭店一瓶最低都得两三百，今天33，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留言分享一下。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观众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好，我们首先把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给说清楚哈。在8月22号，自媒体博主渔猎奇哥发布了一条暗访视频。他去的地方呢是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屯垦镇，这是一个国内非常知名的大白菜的产区。这视频当中的画面，我们说触目惊心，真是一点都不为过。田头地边一辆辆大挂车排着队等着装菜，而工人在砍下白菜之后呢，不是直接的装车，而是先把这个根部往一个大桶里面蘸一下，这个桶里的液体泛着白沫，旁边就摆着标有甲醛溶液字样的瓶子。这个视频发出之后舆论瞬间就炸了。就在当天下午，康保县人民政府就发布了情况通报，这个速度非常快。通报的原文是这么说的：针对网上反映的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我县第一时间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实地的核查和调查。经过初步的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通报还说，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的追溯。我们注意到这个通报当中有几个关键词哈，情况属实、违法行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紧急追溯。所以这不是什么操作的不规范，也不是什么行业惯例，而是板上钉钉的违法犯罪。另外呢，在视频当中也提到说这个甲醛白菜有流入江苏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呢？就在昨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记者在第一
2: 来形成一个社会的完整的闭环。那么回到人性，我觉得特别是从管理的方面来说，它不仅仅是要看到人性善的一面，更要对人性的恶要有一个预见，要有一个洞察，要有一个防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至少看到两点非常非常的遗憾。第一个是我们管理方的失责，我们一次一次的都发现像这样的类似的事件在社会上面形成一种这样一种涟漪的时候，我们的管理方往往都是站在非常非常远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第一时间的一个介入，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消防员式的灭火的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样一种管理的失责啊，难辞其咎。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学界的实委。很多很多的管理作为科研单位，它应当走在社会发展公众的认知，尤其是行业操作的一种前沿。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的遗憾，发生了这么多类似的事件，学界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对于一种不良现象的一种禁止，或许最好的方法是用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安全、更加绿色的方法去替代它。但是非常非常遗憾，这么多年我们看不到学界的一种发声，科研机构的那样一种更好方案的这样一种提供，我觉得都是付之阙如。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我们今天这样类似事件不断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两个要素。
0: 刚刚朱教授提到了两个要素其实一个是赌，一个是输。我们常常说赌不如输，一方面我们管理当然要前置，管理不能再失责了，不能再去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那另一方面，我们学界也得行动起来，能不能给农户一个更好的这个替代方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甲醛呢，其实它是一类致癌物它特别容易挥发，所以它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就是检测不到。有权威的营养师就科普说，常规喷洒的甲醛在放置了一天之后，基本上它就挥发了。再加上目前这个市场上的常规的快检只是针对这个农药残留，而这个甲醛呢，长期是处在一个监管检测的盲区。那朱教授，您怎么去看待这种看不见？
3: 曾经他们弯腰牵住我们蹒跚的小手，如今我们放慢脚步等候迟缓的他们。多坐下来听听陈年往事，多耐下心包容细碎唠叨，多伸出手分担日常操劳。陪伴是 是最长情的孝心。

0: 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长辈最需要的是陪伴，愿你我以温柔回馈岁月恩情。一人全球通，全家有保障，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可免费领取一份价值399元一年的全家宝尊享版礼遇，电信防诈、综合意外、家财保障、第三者责任险、爱家服务包等五类保障，总赔付额度近百万。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
1: 彩宁花园这一款来自智利进口的新世界品质红酒，199，不是一瓶，不是两瓶，而是一整箱六大瓶，单瓶划算只要33块钱。4007101900，4000
2: 欢迎您。
3: 哎，您好，主持人。
2: 朱教授，刚刚您也说到哈，其实不只是这个甲醛白菜，这个长途运输生鲜乱象可以说。

0: 品皆安全，让14年的循环乱象可以就此彻底的画上一个句号。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的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
1: 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2: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一等就是1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0-1988，400-980-1988。
2: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1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980-1988，400-980-1988，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选购。400-980-1988，400-980-1988。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2: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980-1988，400-980-1988。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

0: 深，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
1: 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祝您订购成功。
2: 想要中秋馈赠、提升家宴档次、营养的朋友，包舍美丽即食海参到货了，一头20多，一杯奶茶钱。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即可订购下单。海参鸡汤、排骨汤、海参刺身、海参小米粥都是滋补的硬菜，空口吃也特别好吃，都是特 A 级的野生海参，原价299元一斤。一组3斤要900块，现在呢618块钱3斤。

0: 1900-400-710-1900。中秋到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答谢长辈客户，一份海参滋补比烟酒体面百倍。中秋送礼就选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0，马上下单，都是冷链送货到家，注意接收。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两组，两组多送一斤，七斤只要1236，放到冰箱，全家老小都能吃，吃半年。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本周前中期江苏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周后期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大部分时段江苏。昨晚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 7.97 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 7.32 米、7.62 米、7.97 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 7.24 米夺银，天宫队以 7.19 米获铜。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上，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明年4月18号，北京亦庄将再次敞开真实赛道，诚邀全球机器人创新团队同台竞技，共同见证具身智能的时代浪潮。作为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品牌赛事，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已成功举办了两届。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与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偏高，最高温度维持在33到34度之间。未来几天的风也不小，请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高大树木。同时空气湿度较高，户外活动仍然会感到有些闷热，建议穿着透气轻便的衣服。
5: 400-710-1900，更多问题直接咨询到客服。总之呢，这款海参你买回家，无论怎么比怎么吃，做海参小米粥也好，包个海参饺子，家宴做个红烧爆炒，海参丝凉拌啊，海参皮蛋豆腐都行。
6: 是的，
5: 怎么吃看您，但是啊，您得抓紧机会买到好的才行。马来西亚进口的野生五年体的海参，原来三斤要1200，现在618块钱三斤。总之，全家老少都能吃，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了。最后10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

0: 江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1: 要养肺，同时呢健脾祛湿。
0: 嗯，那么您说到了啊，有些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就会出现胃口不佳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要提到饮食了。那么很多老年朋友都很关心啊，这个时节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是不是到了贴秋膘的时间了呢？您给我们详细讲讲。
1: 好，处暑的这个饮食呢，我们说叫减，这个减辛增酸，清润呢滋阴。那么具体来讲呢，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叫减辛增酸，那么这个适当的呢就是我们说一些辛辣的食物，比如说辣椒啦、花椒啦、生姜这些，那么它容易呢
0: 一直憋在家里，因为太热了嘛，那现在天气开始凉快起来了，就开始恢复晨练了。那么您给咱们老年朋友说说这个处暑时节的晨练运动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处暑的这个运动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阳气啊开始向内收敛了，所以我们的运动呢，那么还是就是说适当的这个平和舒缓的这么个原则，不建议呢高强度，那么出汗呢大汗淋漓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推荐呢老年朋友，我们散步啦、八段锦啦、太极拳啦、甚至瑜伽啦，这些舒缓平和的运动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运动达到呢，就是我们身体呢微微发热，额头或者背部呢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不建议呢高强度大汗淋漓的这样一个就是运动。那运动的时间呢，还是啊选择呢早晨或者傍晚，那么还是避开中午呢温度特别高的这个时候，那么这样的运动呢，那么比较适合我们的这个处暑时节。
0: 还是建议老年朋友做一些和缓的运动的啊。那么可能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可能由于这个身体啊不太能够啊这个出门去运动了，那么您在这儿还是给这些老年朋友去推荐一些在家的自我保健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是穴位按摩，哪些穴位特别推荐？
1: 好，那处暑时节呢，我推荐啊三个穴位的一个按摩，叫足三里、丰隆穴和太渊穴。那在三个穴位呢分别对应呢健脾祛湿润肺，正好适合我们处暑时节啊，我们做健脾祛湿，那么滋阴养肺的这样一个养生的原则。我们先说啊足三里，足三里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经的一个穴位，那么它呢这个是一个全身重要的这个强壮的一个要穴，我们中医有话说啊，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所以它具有呢健脾胃、强壮身体的作用。那足三里穴怎么找呢？那我们大家可以先找到啊，我们说叫外膝眼，就是膝盖的外侧有一个凹陷处，那这个外膝眼呢向下四横指，就是我们自己的手指啊，就是四个横指的这个部位，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有个骨头叫筋骨，筋骨前缘向外侧一横指的这个地方，这个是足三里的穴位，它有助于呢改善我们的老年人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身体疲劳。第二个穴位呢叫丰隆穴，那么丰隆穴呢它具有比较好的祛湿化痰的这个作用。那怎么找丰隆穴呢？我们还是先找到刚才讲的我们的外膝眼，然后再找到我们的外踝尖，就是足踝的外踝的尖部。那么外膝眼和外踝尖的连成一条线的中点，这个中点向外旁开两横指，那这个部位这个丰隆穴呢它具有健脾祛湿，那么化痰消浊，那么很适合呢我们这个时节呢老年人感到身体困重啊、头昏啊、头沉啊、这个痰多啊，甚至呢胃脘不舒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三个穴位呢叫太渊穴，太渊穴呢是我们手太阴肺经的一个穴位，它具有呢补肺益气、润燥止咳的这个功效。那怎么找太渊穴呢？它在我们手腕那么掌侧，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把手心伸出来，手心向上，

0: 手腕的这个腕横纹靠近大拇指的一侧的这个凹陷处，我们如果按下去能感觉到有脉搏跳动的地方，这就是太原穴。哎，所以这三个穴位呢，那我们每天呢可以用手指呢去进行按摩按揉。那么按揉的力度呢感到轻微的酸胀感，每次呢按个3到5分钟，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
1: 嗯，刚才啊，汪主任在非常清晰的指示下，我也非常快的找到了这三个穴位，都很明确啊，大家可以在家里啊试一试啊。那这三个穴位呢，都可以在处暑节气做到自我保养的一个功效。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处暑时节气温开始波动了，那这对于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是不是要格外的当心呢？
0: 处暑时节呢，我们刚才说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变化会引起啊我们的血管收缩和舒张，所以呢血压容易波动，所以对心脑血管高血压疾病的这个患者来说，确实要高度警惕。那么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的监测血压，早晚呢测一次，做好记录，如果发现异常的波动呢，及时看医生。第二个呢，按时服药，不要自行啊这个调减药物。那我们老年朋友觉得天气凉快啦，哎，好像最近血压还可以，那自己就把药减了，可能这个呢是比较啊不适合的，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暖，就是特别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出门呢带件外套，避免呢温度突然变化呢会引起血管的这样一个收缩。所以主要做好这几个方面。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今天处暑节气的养生干货啊。处暑节气暑退秋至，正是养生的关键时期，总结一下就是饮食清润，不要贪凉，早睡早起，养自己的这个阳气，运动微微的出汗，不要过于疲劳，心态平和，能够让我们持续在这个处暑时节得到一个情志的调节。老年朋友们都能够顺应天时科学的养生，就能够平平安安地迎接接下来的美好秋天。
2: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这个福利补贴，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今天一定要拨打4108788323下单，通通都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108788323，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现在拨打4108788323订购，直接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4: 好酒好时节，不如趁大好时光入手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3588一箱，此时此刻打进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直降到199一瓶，抢到前50位名额的朋友买一送五，一箱六瓶只要199，400710-1900 400710-1900，199一箱，划算到单品33，喝到的是智利中央山谷的产区纯葡萄酿造的进口红酒。庞先生就说，红酒不管哪个场合都百搭，智利的酒性价比高，我订个两组，好喝再回购。400710-1900 400710-1900，有用酒需要的朋友多囤几组，往后的节礼聚餐都需要好酒，饭店一瓶最低都得200-300，今天33。400710-1900 400710-1900。
5: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有关无偿献血四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地 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马上就要开学了，这个书包又会成为孩子们形影不离的小伙伴。但是呢，不少家长的心中都悬着一个问号，这个书包太重会不会把孩子压出脊柱侧弯啊？有的孩子说这个书、有的家长是说这个书包不要超过体重的10%，那也有人说5斤之内才安全，还有的是干脆就直接买了这个拉杆书包，这个说法真的是误会。
2: 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驼背啊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如果背的是单肩包或者是习惯于单侧走的这种啊拎着书包啊，或者是拉着书包这种，其实反而倒是容易造成孩子可能因为他本身如果体态不好或者两面肌肉发育不平衡，那么其实这会因为这种不对称的这种负重会加重他的脊柱侧弯。
1: 那马主任刚刚的介绍哈、是给我们很多的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孩子们背书包基本上都是双肩包，那如果是双肩包不太容易导致这个脊柱侧弯的话，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哈、但是您刚刚也说到一点，就是体态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尤其是比方说翘二郎腿，包括一些睡姿坐姿的这个方式方法不对，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脊柱侧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孩子们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早期的症状，咱们家长是需要带孩子去医院去判断一下是不是脊柱侧弯了呢？
2: 一般呢我们跟告诉家长，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看看孩子啊，比如在站立过程中间他的双肩会不会不等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看他的两侧的骨盆啊会不会有一高一低，同时呢如果家长熟悉的话，摸他的背部，看到他两侧我们背部有两侧的肩胛骨，那个肩胛骨两边一大一小或者一高一低，那么也会怀疑这孩子有脊柱侧弯。另外同时呢我们会让孩子这个家长呢就建议这个家长观察一下，让孩子做一个体前屈，我们叫弯腰的这个动作，那么会不会看到一侧的背一高一低，我们叫剃刀背，如果有出现背部一高一低这种剃刀背现象，那么就会高度怀疑他有脊柱的旋转，那么或者伴有侧弯，那么建议他一定要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1: 那这个脊柱侧弯咱们怎么去治疗它呢？
2: 我们常规的是这样的，就是标准呢是超过10度的这个靠步角，就是侧弯的角度超过10度的，我们才认为它是真正的脊柱侧弯，就诊断它为脊柱侧弯。那么在10度到20度左右呢，我们孩子是可以通过锻炼啊，通过一些体态的训练，那么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纠正的。那么20度到40度呢，属于中度的这种脊柱侧弯，那么一般我们就推荐他要带一个这个支具辅具，那么带一个这个矫正支具啊，通过一天可能要超过20个小时的这种。带这个支具，那么去矫正它。如果超过45度甚至50度以上的这种脊柱侧弯的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考虑是要考虑手术治疗了。
1: 所以咱们在初期发现的话，其实反而是更加好治的，因为是可以通过一些体育锻炼来帮助去纠正的。
2: 对，是的，所以他如果在20度以内的这个孩子，一般来说我们通过合适的这种体态的纠正，加上一些合适的这个体育运动的锻炼，那么保证孩子的这个肌肉发育平衡，那么孩子是可以比较好的纠正的。
1: 另外今天马主任我们主要想关注一下这个书包的这个重量的问题，包括马上因为要开学了嘛，那孩子们每天都得背着书包去上学，那家长中现在是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书包呢不能超过孩子体重的10%，或者说书包要5斤以内才安全，像这样一些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其实书包的重量相对比较轻，或者只达到我们人体体重的10%，那当然这是最佳的最理想的状态。但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孩子书包其实都比较重，
1: 没错，
2: 基本上都超过了，
1: 尤其是到了初高中之后哈、高中还好，因为高中有晚自习，可能不是所有的书都带回家，但是在初中阶段这个是最为严重的。其实
2: 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就是第一个，孩子如果背双肩包，那么虽然重一点，那只要这个比如说走路的时间不太长，那么一般来说还好。另外一个呢，就能不背尽量不背，比如过重的书包，比如说尽量是放在车上啊，或者放在自行车上啊，就是能不背尽量还是少背。就是这个你在背双肩包的过程中，时间不是建议你很大，因为背的过程过于疲劳以后，其实孩子会怎么样，他肌肉疲劳以后，他就会左右啊，他会出现慢慢的不对称，那其实长时间的背书包，那么它会导致肌肉的过劳。

0: 那么有的时候会出现可能体态姿势的这种异常，或者导致肌肉的不适感。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这个背书包背的时间过长。
1: 时间不要太长哈。另外我们发现这个市面上现在各种各样的书包都有哈，尤其其中有一种叫做护脊书包，说是对这个脊柱呢是有一些这个保护的作用的。那这样的一些书包，您觉得它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实际上它有的书包呢，就是它的贴合度，背部的贴合度比较好的，或者有一定贴合和腰部支撑的，那么这个对于孩子来说，相对来说它会减轻它的负荷，就减轻脊柱的负荷。但实际上这个整体跟这个重量还是有很大关系，所以一般来说，只要书包它的重量不是过重，然后你双侧的带子能够保持两边是对称的，那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么不是说一定特别的这个护脊的书包它就一定是最好的。
1: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详细的这个介绍哈。我们说开学季哈，我们总是在操心这个孩子作业能不能够写完，这个书包能不能整理好，但是我们说孩子的脊柱健康可能才是那个最容易被咱们忽略却影响最长远的事儿。保护孩子的这个脊柱健康，我们也建议大家哈，其实也可以在

0: 福。
1: 回归回归，重磅回归，智利进口彩宁花园重磅回归。
2: 老听众一听是不是跟我一样脑海里浮现三个字不得了然后再来三个字赶紧买。
1: 当然彩宁花园可是咱们爆款当中的爆款啊，它让我们知道30块钱的低价也能够买到品质如此出众的好红酒。太多人给予它好评，太多人都没有吝啬的给出了赞美之词，而今天再度回归，价格依旧，不用扫码价568一瓶，3000多一箱，直接一箱6瓶199，每瓶低至了33。4007101900，4007101900。
2: 必须要提醒，6月份的我们这款彩宁花园就终止了跟广播合作的协议。这次再度回归，我们历经洽谈，协议只有3天，周六、周日、周一。所以呢，您真的要且听且珍惜了，朋友们，只做3天，每瓶只要33块钱。4007101900，4007101900。
1: 随着进口渠道越来越多，红酒呢已经从一个高档的消费品变成了日常的消耗品，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礼，红酒啊成了许多人的首选。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红酒都是经过专业的品酒团队啊，从选到上架再到推向市场收集反馈，这个期间呢我们依旧在做排名，而反馈度好评率最高的当属这款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了。
2: 是，
1: 究其原因啊，我想就
3: 下雨偶尔难免不如意，也没什么值得伤心。
2: 广播合作再度来袭，洽谈合同只做3天，周六、周日、周一。所有追问订购的老听众，以及今天恰逢听到节目的新朋友，建议立刻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老价格延续，单瓶低至33块钱。
1: 扫码价格568一瓶，3408一箱，而此刻一箱6瓶199，单瓶33。消息发布确定，我们就紧急安排，只在周六、周日、周一。3天时间放开价格。
2: 对，
1: 目前呢我们的接线客服全部都是备战的状态啊，这一次不限购，货管购。那建议现在就拨打电话来下单啊，提供手机号码以及送货地址，订购量快马加鞭给您送酒到家，服务照旧，验货满意再付款。
2: 是的，33一个西瓜的钱买一瓶智利进口红酒，价格是低，但是呢我相信您绝对不是因为价格低才关注这款红酒。具体介绍一下，此刻您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秒到的这款智利进口的彩宁花园干红，是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经典的赤霞珠与派斯葡萄混酿，口感非常的好，简单易饮，果香味浓郁。瓶身就像名字一样，彩宁花园，蝴蝶在花园里翩然起舞，口感、瓶身、档次都完全配得上它给人的真实感受。
1: 是，
2: 上个月呢合作期已经终止，全部下架了，就是因为问的听众太多，我们好不容易又给大家谈判下来，但是只做3天，3天一过，对不起，绝对不会再上架，更不会以33的价格给到您。
1: 对，
2: 最低我们的会员价格

0: 享受是89元一平。
1: 那你看说话期间400710-1900 400710-1900，订单此刻已经在刷新，10箱、5箱、8箱的在订购啊！感谢这款酒，独饮小酌，浪漫氛围，欢聚时刻，举杯畅饮都值得来选购。
0: 对，
1: 扫码价格是568一瓶，3000多一箱，而此刻是199一箱，单瓶低至33块钱，送酒到家再付款，最后的推荐机会，各位抓紧了！400710-1900，400710-1900。
0: 王女士订购了10箱，复购的听众说这个酒呢性价比太高了，只要您家有人有喝酒的场合要用，都给我来买。感谢啊，感谢您的推荐，这一听呢就是真心的。确实啊，红酒呢就是家里的必备啊，像我呢也是在车的后备箱也会放一些，随时都能用上啊。临时买的话太贵不值得，心疼肉疼的。
1: 是的，那这边呢还有一位邵先生也在说啊，几个客户都很满意这款酒，今天我要搬个10箱啊，下架就太可惜了。
0: 对，
1: 何女士说呢，家里的地下库要这个收拾一下了、我来囤个20箱，给我送过来，反正呢酒都是要用的。
0: 对呀，
1: 你看订单刷新的太快了，再次要感谢大家啊、那提醒各位火速来秒，时间不等人，这款酒。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据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财年预算概要要求当中提交约 8.9 万亿日元的防卫经费，刷新战后历史峰值。日本媒体23号称，作家资深记者山田顺提到，日本当前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自身积重难返的巨额政府债务。山田顺警告，随着利率进入上行周期，日本国债将会从2026财年的约 31.3 万亿元攀升至2029财年的 41.3 万亿日元，在国家财政总预算中占比显著抬升，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地时间8月22号下午，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西北部因为人为因素引发了一场山火，而火势呢就迅速蔓延。截止到当地时间8月23号下午，这场山火已经造成包括三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六人受伤，过火面积扩大到了约 1.3 万英亩，并且迅速逼近里诺市，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内华达州的州长已经宣布里诺市所在的肖沃县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并且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偏高，最高温度维持在33到34度之间。未来几天的风也不小，请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高大树木。同时空气湿度较高，户外活动仍然会感到有些闷热，建议穿着透气轻便的衣服。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广播。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先锋观察。
6: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
7: 意外，或者说觉得很可惜，从这场比赛的总

0: 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苏州队更配得上赢得这场比赛啊。无论从他们的这个进攻的组织，还有他们威胁球啊，包括他们在面对一些定位球的处理，包括他们防守的这样一个有针对性的部署，我觉得苏州队他们做得更好一些。
1: 对
0: 啊，那么这场比赛0-1这样结果，可能让我们南京球迷稍感失望啊，或者稍甚至说现在有些担忧啊。但是我觉得南京队的这近期的这个表现，确实值得去总结一下啊。不瞒你说，在南京打苏州这场比赛之前，当天下午我还几个朋友啊，包括我们一些人在聊到这场比赛，他们也在问我，我在问他们，就是你们对这场比赛怎么看？
1: 对，
0: 我们很多的人，我身边的人对于这场比赛都不是很看好南京队。那倒不是说对这支球队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近期南京队的总体的表现让大家感觉得非常担忧，对自己的球队没有太大的这种足够的自信，
1: 是的，
0: 信心。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那么这场比赛，从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南京队确实是各项数据上也是落下风的。我专门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看在一些一般的数据上，比如说控球率啊、进攻次数啊等等，在这些数据上可能看起来差不多，但是一个中场的组织缺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打法太简单了。
1: 对，
0: 就是靠前的。当然在有一些比赛当中，王希杰的这种后场长传直接打对方身后的这种打法是有效的，有效的。但是当对手摸透你的打法之后，对你这个在这套打法有重点的部署之后，你南京队怎么办？对吧？那你看苏州队这场比赛，我们说苏州队之前是进攻强于防守的，他防守老出现一问题，但这场比赛我们看苏州队的这个防守阵型非常好，而且相互之间的保护做得也非常的到位，那使得南京队找不到办法。整场比赛我看了一下，两脚有威胁的射门，一脚是定位球，上半场就靠定位球啊，腾帅的一脚定位球，然后上面还有一脚，下半场有一脚就是这个禁区前沿的一个往身后一踩，后面马俊的一脚打门，那打得太正了，但是还算是比较有威胁的这种射门啊。但是反过来我们看苏州队这场比赛，上半场如果不是说这场比赛如果不是说门柱帮忙啊，如果不是苏州队的这个几个球员在门前稍显急躁的话，这场比赛可能不是0-1，不是打一个球的事儿。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南京队在各项数据包括场面上看应该是完败给苏州的，我个人这么认为。当然我不说，我不能说球员场不拼，这场比赛南京队其实拼的是很凶的。我们看到其实在上半场打完之后，我就觉得队员体能下半场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打法简单了之后，你肯定会消耗队员的体能的。上长传上去之后，我阵型得压上，一旦被对方断球，对方打我反击，我必须得及时回收，而且在前场就得去逼抢，不给对方打快速的反击，这对于队员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非常累的。打到下半场的时候，我都看到我们的队员甚至有些跑不动了。
2: 对，
0: 而且我们的门将，也是不是首发门将，不是王一凡，那是换了一个门将。
2: 对，
0: 这场门将表现也不错，但是在60分钟的时候，他就因为抽筋。那抽筋什么原因？一个就之前的强度不够，就是比赛的强度太大，我训练强度不够，我比赛强度太大了，对吧？老是让我去扑救，老是让我去发球门球，或者导致他的体能不够。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心态非常紧张，因为毕竟是替补门将嘛，之前比赛相对少一些，他心态压力会比较大。那六十分钟就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那就说明我们确实在我们的储备上，那有问题。

0: 结果双方有身体接触，结果你倒在禁区里面，那裁判认为这不足以，对方的动作不足以构成你摔倒或者不足以构成犯规。
1: 嗯，对
0: 啊，
1: 是的，所以你看也有朋友在说，希望王指导给我们多做一些规则上的普及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因为现在啊，就是这场平局过后，对于泰州也好，淮安也好，他们接下来的晋级走势会有哪些影响？
0: 泰州队他们应该说，我看一下，他们几支球队应该还有三场比赛吧？
2: 对，
0: 包括这个泰州和淮安应该都还有三场比赛啊，
2: 淮安八分，
0: 一个十二分，一个这个
2: 八分，
0: 从理论上来说
2: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
2: 如果淮安拿满九分的话，十七分也还可以，
0: 对吧？你看他拿满九分，十七分也能上，对吧？
1: 对，
0: 所以淮安队还没到放弃的时刻，
1: 对
0: 啊，他们我想以董松为代表的这个淮安的球队，从他们的这个球队风格，也不会轻易放弃，
2: 对
0: 啊，而且从去年。淮安队就成为了最后一步咬上了这个前八，
2: 前八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他的这个表现的发挥可能还影响到其他球队，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苏超最好看的时候到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上周六的第三场对决啊，这是镇江队主场迎战徐州队的这个较量。

0: 他们对于主教练朱指导对于他们的这样一些布置可能会更加的有信心，
1: 嗯，
0: 更加有信心，
2: 嗯，
0: 而且他们会坚信一点，就是我只要顶住，我不丢球，我总能获得机会，哪怕到比赛的最后阶段，
1: 嗯
0: 啊，那么宿迁队呢，可能现在也碰到一些小问题啊，宿迁队的这个伤病问题，啊，球员的伤病，高值的伤病是否恢复了，
1: 对
0: 啊，包括他的后防线可能也不是非常的稳健。啊，但好在呢，扬州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啊，

0: 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811-5050 400-811-5050。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
0: 是400-811-5050 400-811-5050。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811-5050 400-811-5050。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811-5050400-811-5050。
0: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连线。
1: 今天是食管癌患者关爱日，从烫食到烟酒，如何阻断癌从口入？专家提醒，要远离食管癌，得管住嘴是关键。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2: 嘿、hey, 你好。那么很多人觉得呢，其实癌症是老年病，但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正在拉低发病的

0: 我们正常走路时，脚掌需要自然弯曲缓冲，而碳板几乎没法弯折，长此以往可能导致足底筋膜炎。碳板鞋的前掌设计普遍有10到15度的上翘弧度，脚趾只能在小范围活动，而人正常走路蹬地时，脚趾需要弯曲30-40度。这种设计就像是踮着脚走路，跟腱压力巨大，容易引发跟腱炎、小腿肌肉劳损。处于足弓发育关键期的12岁以下儿童，日常若是穿着这种鞋，会让足底肌肉持续躺平，影响足弓正常发育。后天足弓塌陷一旦形成，很难干预恢复。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8.8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住机会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拨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带着疑似癫痫的孩子到当地医院的神经外科就诊，医生呢就按照病情啊安排了相关的检查，可是所有的报告看下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大多数人啊都是心里边松一口气啊，但是这位孩子的家长他的反应却很不一样。这次是根据起点新闻报道，家长啊就直接提出要退费，他的理由非常简单，既然检查出来孩子没有问题，那这笔检查费就等于白花了，他希望医院能够给他退费。当然医生也做出了解释，告诉家长不能因为检查结果正常你就判定今天做的检查它没有价值，但是呢这一番说辞啊并没有说服家长，而且呢他依旧不能够接受，还表示要进行投诉。不少网友看完这件事儿呢就觉得哎呀真的实在太少见了，还有人调侃说现在仅退款的想法都已经蔓延到医疗领域了。评论区里呢大家也在各抒己见啊，有人说检查本身就是用来排除病症的，排除掉可能性，这是检查的意义，难不成非得要查出毛病才算这个钱没有白花吗？

0: 有人反水，或者圈外边哪个闲人爱管闲事儿，拍了个视频捅出来，所有人才大吃一惊。可是圈里边的人根本就没觉得他是个多大的事儿，不就那点甲醛吗？至于吗？怎么管？要我说就得像拆违建一样，他刚搭第一根钢管，刚盖第一片彩钢瓦，那个时候巡街的看见就给他拆掉，那主人还心虚，邻居也不敢学，这事儿半天就解决了。怕就怕什么？刚开始执法的人想着不就几块板子吗，也没伤到人，村里边也想着他家困难，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1: 本身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可是似乎网上讨论的时候，人们的重点还是在韦东奕该不该赚钱，这就让我觉得多少有点遗憾。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要拼尽所有。无名的人呢，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关太湖雪桑蚕文化园以及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还听了评弹夜游拙政园，在苏州感受江南的文化韵味。记者近日从镇江市卫健委获悉，随着扬中、丹阳、居荣等县区多家三级医院脑机接口病房

0: 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新增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加到30家。推进运营机构扩容，既是落实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政策导向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升数字人民币服务普惠性。此前能够直接开展兑换流通业务的银行数量有限，大量股份制银行、地方城商行只能间接参与相关业务。此次扩容推动更多主体直接参与，进一步扩大供给面，能更好适配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借助股份行、头部城商行手握本地客户资源和线下场景优势，也有助于推动数字人民币向地方市场下沉，丰富线上线下使用场景。更多机构入场也将促进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倒逼各家机构打磨自身产品与服务能力。长期来看，能够推动数字人民币从试点阶段向着常态化、规模化应用持续过渡。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节目的复播时间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这位专家啊，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来编辑问题来提问了。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耳鼻喉科的专家，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关于耳鼻咽喉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3: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6: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6: 鼻子作为我们呼吸的第一道屏障，它不仅负责通气嗅觉，更关联着我们全身的健康。但是呢，一旦有鼻炎或者鼻窦炎、鼻息肉这些常见

0: 咽问题的话，就比较容易困扰大家，甚至呢，这也是鼻咽癌的一些潜在的风险，让人非常担忧。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程友主任。那程主任呢，他比较擅长的是鼻内镜手术、变应性鼻炎综合治疗以及头颈部肿瘤的外科干预。那接下来时间当中，今天节目会和程主任一起来关注一下，帮我们解锁鼻部健康的密码。你好，程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鼻子健康的问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好，谢谢。
0: 好，我们知道程主任呢，虽然是耳鼻咽喉科的专家，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能更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鼻子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程主任，像一般很多人到这个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些人可能呢是认为自己可能是感冒了啊，或者有些觉得是不是感冒还没好。那这是不是一般如果不是感冒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就是鼻炎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啊，非常关键。因为呢，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混淆这个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鼻炎呢是这个鼻黏膜的一种非感染性的炎症。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证据。那么比如说我就这三个月喷鼻子啊，喷一个这个鼻用激素，那我就很好了，那我这个季节就过来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我的生活质量不太受影响。
0: 是的，要不然那个花粉过敏一出门，那个鼻涕或者打喷嚏不断，那个太难受了。有的人打完喷嚏之后，大脑都觉得缺氧，都是那种感觉。
1: 是的。
0: 那像这种过敏性鼻炎，有没有什么根治性的办法呢？
1: 过敏性鼻炎呢，目前来说呢，没有什么太根治性的办法。那么我们目前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呢，主要是分为这个四位一体。什么叫四位一体呢？一个呢就是呢，要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啊。那么这个前提呢，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确过敏源，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啊。那么检查的方法比较多，比如说抽血的啊，比如说做点刺的，或者说其他方法的。那么这个前提呢，首先就是要明确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啊，这是我们讲的要避免接触过敏源，这是一大块。第二块就是用药物，药物呢这一块，我们刚讲的鼻用激素这一块，还有这个抗组胺药啊。还有抗这个白山系的药啊，等等啊，那么都是起到一个控制症状的控制症状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来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是避免这个鼻炎对我们的这个困扰干扰啊。那么第三块呢，就我们讲就是透明治疗啊。那么透明治疗呢，我们讲这个是唯一能改变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病程的一个这个治疗啊，就是它针对病因来说。比如说我对螨虫过敏，那我们就这个不管是舌下的还是这个皮下的就打针啊。那么这种呢就是通过低剂量的比如说螨的这种符合蛋白的这种低剂量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刺激啊，使人体对将来慢慢对这个变异源啊产生一个耐受，
2: 过敏源
1: 产生
2: 一个耐受，
1: 还有一大块呢，我们讲叫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就是我们现在三个人做的事了啊。
0: 对，就是教大家一些
1: 健康教育就是什么呢？我们医生跟这个。跟大家呢要好好的交流啊，不管我们这个两位主持人也非常辛苦啊，这个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使大家明白这个比如说鼻炎、鼻窦炎、鼻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啊。医生和这个
0: 跟上这个确实是，
1: 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吧。
2: 对，
0: 好，那王主任，我们程主任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鼻炎哈，如果说它不及时治疗的话，会不会去引发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呢？
1: 鼻炎呢，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治疗。那么我们认为鼻炎的危害呢，主要在几个方面。一个呢，我刚刚讲的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塞啊，这个是非常困扰这个自己的一个事情。
0: 就是影响到生活质量的这个事。
1: 一个是自己生活很不舒服，我一会儿就要擤鼻子，鼻子一不通气。那我这个气流也不顺畅，这我就很有的人就会很烦躁，
0: 是的
1: 啊，这个会非常影响自己的心情。第二个呢，我觉得也影响自己的社交啊，影响自己的工作，
2: 对，
1: 而不如今天要开个会啊，或者跟领导汇报个事啊，这个就是很影响自己的形象
0: 啊。对，喷嚏不断，是的，
2: 还有这个桌上全是餐巾纸，是吧？
0: 因为我记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办公室有大概三个同事都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一到那个换季的时候，

0: 公室里面喷嚏声此起彼伏都是。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过敏鼻炎会影响睡眠，
1: 对，
0: 就是不通气嘛，
1: 对，睡觉的时候
0: 你睡觉不安稳嘛，然后老会反啊转啊干嘛，这个就睡觉也不踏实，睡眠质量也很低，
2: 嗯，
0: 这是讲的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呢，有时候呢这个过敏性鼻炎有时候还会发展成哮喘， 这个就非常麻烦了，哮喘要发起来要命了，对吧？是是是。还有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你不治疗呢，它还可能引起这个鼻窦炎啊、中耳炎啊、咽喉炎啊，或者引起这个其他的更重的并发症啊。我们还有这个鼻炎很严重引起这个眶的感染啊，这个颅脑的并发症啊，这个还是要及时治疗吧。
2: 嗯，
0: 对，及时治疗。然后刚刚讲的呢，这个跟医生呢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3: 如果定期的去检查或者症状加重了，定期的这个及时的去治疗的话，那么应该来说都会避免这些问题。
2: 是，
3: 所以一旦说有这个鼻炎的问题呢，建议大家还是及早去诊治，哪怕是那些看起来并不是很严重的鼻炎，它也还是要治，因为你如果不去规范治疗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到这个。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 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 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你好，医生。
2: 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 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FM95.3， 苏北地区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我是董明。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程友主任。程主任擅长的是鼻内镜手术，还有呢变硬性鼻炎的综合治疗，以及头颈部肿瘤的外科干预。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陈主任一起为大家来解锁鼻部健康的密码啊。那么刚刚其实在半年广告的时候有不少听众呢也发来了问题，那有一位听众想咨询啊，说这个鼻息肉的问题，他呢说听说
0: 就有的病人呢就是术后效果就差一点啊，比较容易复发。那么绝大多数鼻息肉病呢，那么经过我们现在手术处理呢，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4: 除了一些少部分的这个丝酸细胞性的这种鼻息肉呢，一个呢就是有的手术医生呢手术不是太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手术后呢大家配合比较差，那么不愿意来复诊，不愿意坚持用药，那么这个呢有的病人呢就会短时间的复发，但是这个都比较少。
2: 是，
4: 我就相信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合作，一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2: 对，
1: 要谨遵医嘱，配合好，
0: 对不对？大家有一个配合。对，
3: 是。那这样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鼻咽癌的问题啊，这可能也不少朋友比较关注。因为有人说了，这个鼻咽癌早期的症状呢是特别不明显的，而且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想请问一下程主任，鼻咽癌早期有哪些信号呢？
0: 鼻咽癌的这个早期信号不多啊。那么我们首先讲了鼻咽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恐慌呢？一个呢，鼻咽癌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个病，那么整个 大概

0: 80%的鼻咽癌的病人就在我们中国。
1: 哎，为什么呢？
0: 这就是原因呢，就是三个原因。主要呢，一个就是遗传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种的原因啊。这个我们大概还有，像我们中国呢，大概也有70%-80%集中在这个西南五省，就是广东、广西这一块。
1: 这个和饮食习惯有没有关系？
0: 这个总体来说呢，现在研究认为呢，还是三个原因。一个呢，我刚刚讲的就是遗传
2: 、
0: 它会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整个家族里面能有十个，能有十个、几十个的这种就是鼻咽癌的病人，
2: 或者
0: 是其他癌种的这种病人，这是遗传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 EB 病毒啊，现在认为呢，这个 EB 病毒。

0: 他说陈主任，每到冬天鼻子里面就很干，早晨起来一哼鼻涕会有黄色的分泌物和血丝，上是什么原因？这个其实好像大家很多问题都是类似的，就是早上起来是不是因为确实晚上就是空调就是吹的，然后
1: 我就觉得有黄鼻涕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换季的时候可能不是太注意，可能

0: 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5: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智云海州智企未来人工智能加装备制造专题路演在连云港市海州区举办，悟空熙壤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落地。该平台由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与江苏悟空数字产业集团联合打造，是面向全市企业的算力与

就是那个远佩啊，他告了什么？告了这个小三儿和她丈夫，说这是你们俩的，比如说这钱赠予你，给你以后哈，你用于共同生活呀，共同财产，让这个小三儿的丈夫承担一个连带责任。这个您觉得使我的社会评价降低？他也没有证据，基于很多种原因，最后法院是不支持啊。这是这一块儿，后来他也上诉，但还是驳回啊。好，还有什么？这个保险呢、啊？怎么办呢？原配这个阿珍呢，就是向这个小三阿丽和所在保险公司啊起诉，要求法院要确认，就是这个她丈夫啊和这个小三有不正当的关系期间，然后呢买的这么多保险，这合同无效，同时要退还所有的这个保费啊怎么样？说这个丈夫能疯狂投保，是因为你这个业务员这小三你有诱导是吧？你有诱导，你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好，那这个案件会怎么判？首先先想问一下，在这个判以前我提两句，因为一开始这个妻子也投诉了，也投诉到国家。

夏天的清晨，很多老朋友量完血压会发现一个数字，血压降了，这本该是件高兴事，可随之而来的头晕乏力却让人心里犯嘀咕。其实这背后啊，藏着夏季身体循环变化的一个大逻辑。在聊这个逻辑之前，先跟大家交个底，蜂奶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浓缩原液，28年来坚持不加任何添加剂和赋形剂，保留了蜂胶中最完整的活性物质。它拥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对夏季常见的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和体质下降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很多朋友坚持服用后，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和气色5个方面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那为什么夏天血压会降低呢？天热出汗多，盐分跟着汗液流失，血容量下降，体表血管扩张，血管阻力减小，血压自然就下来了。但问题是，血压降得太低，器官供血不足，反而容易引发缺血性脑卒中、心绞痛这些严重后果。所以血压一低就擅自停药是非常危险的。除了血压，夏天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喝冰水诱发心梗。冰水本身不会导致心梗，但如果您的血管里已经有了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会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狭窄的通道一下子堵死，心肌缺血就这么发生了。更有很多人问，日常生活

0: 层调查发现，厦门绿林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掀起半步颠、池奈、丰源家港式茶点、鱼纸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今天发布。中国篮协相关人士在解读名单时表示，本次亚运会中国队将全力以赴争胜，但也清晰界定亚运会与奥运会的备战定位，兼顾当下赛事成绩和长远人才储备，科学优化人员配置。根据相关人士介绍，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名单公示工作有序推进，男女篮的14人大名单正在进行公示，那么最终12人参赛名单计划在9月初进行确定。当地时间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点40分，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发射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当地时间24号凌晨，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纳格普尔地区的一家水处理厂发生了氯气泄漏，导致40余人入院治疗，工厂的工人和附近居民都报告出现了呼吸困难。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于今天正式公布了调查结果。该检查组围绕着此前三大特别检查组调查结束后的遗留案件进一步展开调查，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这次的调查范围覆盖了韩国总统府、军队、检察机关、警察、国家情报院、审计院等多个权力部门，前检察总长、前国家情报院长以及现任国会议员等多名韩国高层被列入起诉名单。当地时间8月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
1: 商业和金融交易，那么我们知道由于伊朗大量的原油收入、外汇交易还有影子舰队的运作啊，都要经过阿联酋，所以阿联酋的这个举动啊，的确对伊朗的经济啊，会产生关键性的打击。那么除了阿联酋之外，实际上目前没有其他主权国家公开宣布采取这样的配合行动，都是表现出极为谨慎啊，反对啊，或者是观望的态度啊。他们大部分呢，都是因为担心自身的能源安全、经济利益啊和外交立场，所以没有跟随美国对伊朗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啊，主持人。
0: 所以这个阿联酋算是应该说比较另类啊，当然这也体现了他的立场，他就是比较坚定的站在了配合美国和以色列和伊朗搞对抗的这样一个路线上来。那么伊朗方面也做出了警告，专门警告的就是像阿联酋这样的地区内的国家，说什么呢？参与对伊朗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怎么解读这个警告的信号呢？面对经济上的压力，伊朗会不会就是因为他经济，伊朗的经济上其实没什么手段啊，他会不会转而用自己擅长的，比如说导弹、无人机这样的军事手段来回应经济制裁呢？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好的。那么伊朗的警告啊，甚至是军事威胁啊，的确释放了多重政治信号。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他用划定红线的方式呢，对这个周边国家进行心理施压啊。你看，伊朗明确将经济战的参与者等同于敌人。那么这就是将这种经济问题政治化和军事化。那么这并非简单的口头威胁，而是意图通过提高这种他们参与美国经济战的成本来吓退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更是要防止其他国家效仿，那么从而孤立这个美国的经济封锁网，那么使美国的这个经济战达不到它的效果。那么第二呢，就是为灰色地带的反击做政治铺垫。根据国际法，主权国家宣布经济封锁参与者为敌对目标，那么就可以为后续他在这种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关键水道这个针对特定的商船进行临检、驱离甚至扣押，那么提

0: 供了这个法律上的这种依据。那么这就预示着伊朗不会被动的这个承受这种压力，而是会积极的采取一些非对称的这种行动。那么第三呢，还是有对内安抚国内的强硬派，巩固国内团结的考量。那么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我们知道美国的伊朗的经济压力啊已经非常大了。那么这种对外展示零容忍的姿态呢，实际上是伊朗政府现在为了回应啊这个国内啊这种政治需求，那么防止说这个政府在美国的经济施压下表现软弱，从而引发内部的动荡和不团结的因素。当然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也是一份留有外交回旋余地的底线声明。那么它的这个措辞呢，其实在告诉国际社会，你只要不参与这个美国的经济战啊，伊朗仍然愿意维持和你的正常外交关系。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那么旨在将美国与欧洲啊的中东邻近国家啊都区别对待。那么至于说伊朗会不会用军事手段回应这次经济制裁，我个人认为啊，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但是呢，他应该不会主动的挑起大规模的战争，而是会陷于有限规模的陪着美国胡闹。那么俄罗斯对美国发动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战啊，态度是更加的强硬啊，从外交和政治层面都明确表达，我的一众盟友，无论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啊，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除了阿联酋，都表示出了沉默。那因为啊，都接二连三的发表声明啊，明确的表示啊，他们不能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他们实际上将土耳其的行动已经定性为叫危险的冒险，强调不会容忍任何威胁其安全的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那么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呢，其实是他的地缘安全焦虑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那么一方面呢，这体现出以色列对于土耳其填补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权力真空啊，这个所表现出来的地缘安全的焦虑。我们知道在伊朗势力退出叙利亚之后，其实土耳其正迅速的填补了叙利亚的权力真空。那么以色列就担心啊，有了土耳其支持啊，如果说建立起了一个强大而且受到土耳其影响的新的叙利亚政权，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的影响是颠覆性的。那么对以色列来说，一个国力远胜于伊朗的土耳其在其北部如果建立起永久的军事存在，当然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战略威胁。因此以色列就试图通过强硬的军事和外交手段，那么为土耳其划定红线啊，不让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是以色列国内政治压力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很快今年10月27号就要举行国内的议会选举。那么面对支持率下滑的压力，内塔尼亚胡也急需这样的安全议题来巩固他的票仓。那么这个时候打土耳其牌，就可以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将公众的注意力啊从国内的经济问题上转移开，那么以巩固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当然我们要注意到，尽管言辞激烈，但是以色列呢也在极力避免局势擦枪走火的风险，是不能排除的啊，而且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双方目前呢虽然在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高烈度的对抗状态，那么直接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由于这个双方在叙利亚都有近距离的军事存在，加上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其实任何一次意外的事件，比如说战机接近、无人机越境这样的这个意外的事件，的确有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热战，这种可能我认为是不能排除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方向的这个形势发展。各位，我们马上回来。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川。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国际军事热点，来关注俄乌方向的这个形势变化。

0: 柏油马路中间有一个坑，我的轮毂和轮胎
1: 啊，
0: 撞上去之后就鼓包了，鼓包了以后就损坏了，然后后面的话
1: 轮毂也坏了吗？
0: 轮毂有一点失圆，检查过之后有一点失圆，没有坏。
1: 车损总的多少？就包括换胎啊什么的。
0: 轮胎加轮毂修复一共1550元。
1: 1550元，就是这个坑啊，是因为长时间的管养不力啊，被压反复压造成的，还是说实际上它这个在建设，就是那个建造的过程中，铺设的过程中就存在高地差，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应该是第一种。
1: 哦，就是反复的碾压，对吧？然后造成了它凹陷啊。好，然后呢？
0: 然后后来我就先打了112报警
1: 啊，
0: 报完警之后又联系了12345。12345的话有委派的单位和我联系嘛，和我联系的话
1: 就是这个单位就是管养单位是吧？
0: 应该是管养单位。
1: 好，
0: 一上前前后后拖了快有3个月了，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上来和我先协商赔偿金额嘛，一上来是800元。最后一次协商的时候是1000元。
1: 那实际上那你这个1550就1550块钱是有完整的票据的吗？
0: 有的，
1: 完整的票据啊，
0: 第三方平台上面都有票据的
1: 啊，
0: 也提供给他们了
1: 啊。这个这个构成，你简单跟我说一下，这1500花在哪了？
0: 1330是轮胎的费用，
1: 1330啊，
0: 然后220元是那个轮毂修复的费用，
1: 新胎啊，220是轮毂的啊。
0: 对，
1: 好，对方现在最后的答复就是我只能出1000块钱，
0: 是的，
1: 理由是什么呀？就是你为什么不按照我实际损伤程度的损伤和损坏
2: 报上您的车的轮毂
1: 和轮胎损坏吧？
2: 损坏。
1: 对，然后他自行维修花了1550元，
2: 自行年少的维修花费1550元是吧？
1: 且都有票据。
2: 且都有票据。
1: 对，这件事情他从事发之后到现在多次向12345反映过，
2: 多次向12345反映过。
1: 有一个叫新居集团新北公司的给他回过电话，新居集团新北公司。
2: 新，请问是新年的新？
1: 新年的新，居住的居。
2: 集团
1: 新北公司。新也是那个新旧的新，北方的北。
2: 公司，然后是
1: 给他回过电话，只愿意赔1000元。
2: 电话只愿意赔1000元是吧？
1: 对，一二三四五，最终给他的答复是。
2: 您稍等，我这边为您分析一下。一二三四五，最终给到的
1: 答复是。他要求的赔偿费用过高，就是这个车主要求赔偿的费用过高。
2: 要求赔偿的费用过高是吧？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1分钱没赔。
2: 然后到现在1分钱都没赔是吧？
1: 对的。
2: 那稍等，到那个具体的那个路段的地址的话，在江北新下上街道是哪条路上多少道？
1: 丁家山路多少号不知道？就只知道叫丁家山路，
2: 丁家山路是吧？
1: 哎，对的，
2: 明白明白。
1: 好，
2: 然后是
1: 以上关于事实部分，你还有疑问吗？有疑问我来给我补充。
2: 没事，没关系。您说您，那这边
1: 好，然后那您记录我的问题，好不好？他找到我们媒体投诉了，我们听下来，我们有几点疑问。第一点，请12345，请南京市12345和新居集团新北公司正面回应。你们凭什么认为这个车主索赔的费用过高？请你们举证。
2: 请南京市12345和
1: 新居新北公司，新居集团新北公司，请你们举证，你们凭什么认为车主索赔的费用过高？
2: 举证，凭什么？您稍等，我这边为您分析一下。认为车主
1: 索赔费用过高，
2: 索赔费用过高。
1: 对，我们需要证据，请你们拿出车主能够证明车主存在过度索赔的证据。
2: 要求拿出车主存在

0: 度索赔的证据。
1: 索赔的证据。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如果南京市一二三四五和新居集团新美公司无法充分举证，请尽快安排按照车主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1: 如果无法充分举证，
0: 请尽快安排。
1: 嗯，就请尽快安排。
0: 按照车主实际损失。
1: 按照车主实际损失。
0: 赔偿。
1: 赔偿。
0: 第三。
1: 嗯。

0: 牛大鹏说，小东老师，浙江这边一般都是赔一半，因为你作为车主自己也有责任的，养护单位不可能全责，他有100个理由的，这个我也不同意。就是我车主要不要担责任，就要看具体情况。要看具体情况，我的车是怎么坏的，对不对？我事发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啊？怎么来建立这个直接因果关系，这个要看的。你不能够什么都不看，你说反正我不管啊，你在我路上出事了，反正我就担一半责任啊。你路上有个坑怪谁啊？你不能要求说，小东，我路上，我作为管理单位，我路上有个坑，你车主你看不到吗？你车主没有尽到观察义务，你车主就要担责，能说得通吗？就这事儿，那我们还要管养单位干嘛？我不需要了呀。我们养着管养单位干什么？这件事情我支持车主100%追责。行了，这事儿啊，有进展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真正不是金额的问题，而是什么啊？而是服务太差。来，进广告，稍后回来。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好消息，持62开头的邮储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超多立减福利来袭，12306购票达标满减，淘宝、京东、拼多多、小红书、美团下单随机减最高66元，通勤0.1元，抢公交地铁券包，衣食出行全场景省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895-580。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

0: 偏前一点点，
1: 就它在你的右前方，对，就是实际上它是在你前边的，然后你超过它的时候，哪车哪里刮到它的？
0: 就右后视镜。
1: 右后视镜刮到它的是吧？
0: 嗯。
1: 那对方受伤了。
0: 对。
1: 好，对方受伤了，那就肯定是刮到，然后对方倒了嘛。
0: 对。
1: 是不是把它刮倒了？但是这个事发过程你毫无感觉吗？
0: 对，我就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1: 我们是这样的，你像我们驾驶人有一个叫 A 柱盲区。什么叫 A 柱盲区呢？就是比如说你的右侧，就是副驾驶旁边那个挡风玻璃那个旁边那个柱子，金属的那个柱子，那叫 A 柱啊。
0: 对，有可能。
1: 哎，这个叫 A 柱盲区，就是恰巧就那么寸，那个人就是被那个 A 柱挡，那个我们的视线盲区，那个人就处在那里，这个是存在的。可是你看啊。你们俩不存在谁转弯，你们俩同向行驶的情况下，如果说开始咱们确实没看到他处在盲区里，但是咱们后视镜都把他刮倒了，就是有一个骑着电瓶车的人从咱们副驾驶的窗户旁边倒了，就这事儿咱们也无感吗？
0: 没有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当时是说有似有似无的，我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点说不上来那个感觉，我以为是我孩子的04-05岁，
1: 就是听到声音了还是什么？
0: 没有声音，也没有，真的就是说不上来，心里总觉得有一点点说不上来的感觉，我就以为是孩子，我就说孩子了，我你干什么呀？我们上学急得要死的，这时候呢，我就说他的时候就点了一下刹车，点刹车的同时，我就抬眼看了一下后视镜，这个时候呢，看后视镜，不知道什么时候后视镜也是看不到后方的。
1: 那肯定是刮他的时候后视镜歪了，是不是？
0: 后来看视频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吧？就是因为你刮到他，你后视镜歪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后视镜就从后视镜里，其实你看不到你车的右后方有个人躺在地上，你是没看到这一幕的。
0: 对，看不到，完全就是
1: 哦，
0: 你不知道啥时候歪了，就是看不到什么情况，看看也看不到什么情况。
1: 好，
0: 我是看了，但是看不到。
1: 好，那然后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你说完全不知道。然后交警，因为车主是你哥嘛，交警找到你哥，然后你哥找你，然后就证明这个，现在证明事故肯定存在了，对不对？真实发生了啊！首先怎么定的责任？
0: 他定我肇事逃逸。
1: 哦，认定肇事逃逸了？哦，不是肇事逃逸，那你得有证据啊！你想，我都想不出来，你能拿出什么证据啊？
0: 他。调查我孩子，你这算不算呢？我孩子一告诉他，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啊。
1: 调查你孩子算什么呀？
0: 就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我后来问他，我说你
1: 可以，你可以对他就是未经家长同意调查你孩子，你可以对他的这个行为提出一定的质疑，这是你家长的权利。但是这对于改变这个你肇事逃逸的结果没有任何帮助。
0: 他小孩最起码他反映了事实。
1: 只能作为。调查的这个材料之一，
0: 材料之一，
1: 对，而且效力不高，
0: 效力不高啊，
1: 对，这个效力最高的就应该是那段监控。
0: 他只看监控，也不听我们。
1: 不能叫只看监控，那怎么不听你说？你以上跟我说的这些话，你一定也跟交警说过了呀。
0: 说过，他说
1: 那就是了，
0: 不能听你说
1: 啊。对啊，人家也那人家没有叫不听你说话，人家听了呀，只不过。只不过听了你说话之后，人家没有采纳你的这个叙述嘛，是不是？是这个过程，哎，所以不能说交警不听你说话，但是交警不能够，因为你说你不知道，交警就认定那你一定是不知道。
0: 是的，他就是不听，就是哦，我这样说可能表述有问题，就是说他不能听你听我说，我们无法读取你的内心，
1: 不能听从，对不对？不
0: 是
1: 说他听你，但是他不能听从你的。这个叙述嘛，对不对？没办法，就是我首先我愿意相信你，其次我也很理解你内心的这种矛盾，甚至有点不甘，甚至觉得委屈，这个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很遗憾的告诉你，至少在我这我听下来，我找不到其他的方法。现在我们说还有机会去推翻交警对于肇事逃逸的认定。
0: 他写的认定书上写着两车刮撞，两车受损。然后推定我知情，我就问他了，我们两车，我的车子没有任何的损伤，只有一个米粒大的一点，就是刮擦的那个痕迹，我就没有。
1: 就这字眼没用啊，这你就这字眼干嘛呢？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哦，我认为他是说两车刮撞起来会有力量，我才能推定我知道，我认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
1: 你有实际。

0: 接触吗？两个车，你是无接触交通事故吗？不是啊，你后视镜都已经，你后视镜不是把人家刮倒之后，你后视镜都已经移位了呀，那不就是两车刮撞吗？所以你揪着这个字眼，你抠字眼能干嘛？能把交警抠胜利了？你不可能的呀！而且你抠的是完全没用的字眼啊，你抠它干嘛呢？
1: 哦，
0: 这完全没用。就是你，我跟你说，交警哪怕交警这句话的表述不严谨，甚至在这句话的表述上，你的车有没有车损这句话表述上，交警表述错误，也推翻不了肇事逃逸的认定。就是你找这个点一点用一点价值没有，知不知道？
1: 哦，
0: 没用的啊。
1: 那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转机吗？
0: 没有什么转机，你就赔呗。他评了伤残等级没有？
1: 没有，还没有呢，一年以后。
0: 那他有没有说可能几级啊？包括你的保险公司有没有说可能几级？
1: 他说有可能是九级。
0: 九级、
1: 就是、
0: 九级就有点麻烦、
1: 啊就是那个、
0: 九级就是有点麻烦。他多大年龄这个人伤者？
1: 59岁。
0: 59岁。那我告诉你啊，是这样的啊，交强险不赔你，但是啊，不是交强险，商业险不赔你，但是交强险要赔你。那么呢，你现在呢，我先告诉你最坏的结果好不好？如果最坏的结果是他预估的能够评上九级伤残，他也评了九级伤残，那你自己可能还得花个他医药费什么的，这些大概有多少钱？
1: 医药费我已经垫付了3万块钱。
0: 不，就他一共花了多少钱？
1: 一共花了4万左右。
0: 4万左右啊。好，那我就告诉你，如果他九级评下来，你可能估计自己得掏个至少得10多万块钱吧。
1: 是的
0: 啊。但是如果他评不下来九级，比如说你，因为我没看到他那个病例啊，但是你刚才描述这种情况，也不排除他评下来就是10级。如果他评下来10级，你的交强险就够赔了。
1: 那肯定
0: 是。哎，你自己的医疗费部分可能自己还要出点，但是可能1-2万块钱就够了。剩下的误工、伤残等级，基本上交强险的那个伤残等级的赔偿就全够了。所以现在就看他评的是几级伤残，就差这个了。如果评10级，你自己拿不了多少钱的，1-2万块钱。如果评的是9级，对你是有些麻烦的，我估计怎么也得拿个10多万块钱。差在这里。
1: 他这个，我的事情说不清楚，就心里很。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0: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你之所以内心焦虑，你刮了人，那该赔保险公司就赔呗啊。但生活里边我们就是这样的啊。你让交警仅凭你个人描述，那交警有完全是有理由怀疑你是不是肇事逃逸，然后你撒谎啊，这不是很容易想到的吗？对不对啊？所以仅凭这个描述是很难推翻这个判定的结果的啊。听广告。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休息一下，红酒团购来了，33块钱您买到的是来自智利波尔多美域的中央山谷的好红酒，派斯与赤霞珠混酿，果香浓郁，简单易饮，家里喝送人都尽管放心。400-710-1900，400-710-1900，199一箱，33一瓶，马上订，马上发货。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可自助下单。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于西岩这位朋友，我看一下，他是2026年啊，今年关注我的。他说：“小东老师，原来每天5点出发去接老婆下班听你节目，听了将近4年了。现在我们分开了，你跟你老婆分开了，是这意思吗？”他说：“我也要离开南京这个城市了，你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所以跟您道个别吧。”哎呦，啊！
6: 而且还可以出水出多少毫升，那你自己。点点就完意儿就来了，就出来就哎，这个东西就是不是一星半点好的这、
0: 就是他确实给我们的生活，我其实跟大家说，我说我就希望这些小店家电进咱们家里，提升你的生活幸福感，因为他们从你想

0: 咱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发展多快了，对不对？就这个东西严格来说它都不算什么高科技产品了。
1: 对、啊、对，
0: 但是
1: 关键是这个、这些人们要认识到这个玩意儿
0: 啊，对
1: 对吧，
0: 嗯，就是大家
1: 认识到这个要利用它使用它，那么就好了。
0: 因为一定有人，你知道听咱俩在说话的时候一定有人会这么想，哎呀，我没有它，我不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渴死，我还不是正常烧水喝吗？
1: 哎对，
0: 一定有人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1: 嗯，这种人大大的有。
0: 嗯，
1: 因为他还没用到，没觉得这个很方便。哎，等到他一旦用上了，觉得方便了，就像我一样，觉得哎，这个比以前方便多了。哎，他就有认识就会改变。
0: 你再让他回去烧，拿那个烧水壶烧水，他就不愿意了。
1: 我的电水壶一早就甩了
0: 啊！
1: 我用完一会儿，这个我就甩了。这个东西多方便呐、
0: 啊，
1: 对吧？
0: 太好了啊！谢谢您的反馈，我是觉得我最高兴的就是他，你把他拿回摆到你家里，他确实发挥了作用。啊、这是我最开心的。
1: 那天我听到你广播里在讲这个要有好像这个用户的反馈，我马上就给你那个，我要给你反馈这个意思。
0: 特别感谢，
1: 跟你们那个节目组联系了。
0: 好的，
1: 我要来跟你说道说道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比较好。
0: 您的意见特别宝贵，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就觉得一个是我刚才说，大家觉得这个东西能有用吗？能有多大用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可能心动了，但是哎呀，没有用，没有用过，对不对？还是有点觉得别花了冤枉钱。啊，因为值得的，对吧？哎，好了，特别感谢您的反馈，您留一个那个快递的信息给我们的编辑，我们送份小礼物，不贵重的，但是感谢您。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来啊，江苏新闻广播，我们6点钟了。啊，继续直播，这里是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我们继续来接025-8465-2577，你可以继续拨打。刘生佑啊，刘先生，你的微信我收到了，挺感动的。刚才有一个听众跟我告别，因为他要离开南京了，我其实读的还心里有点小伤感啊。刘生佑也是老听众了，他说小东老师本人从你在交通台开始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2012年就听我15-16年的节目了，是不是？他说呢，现在我家小孙女也喜欢天天提醒我，谢谢您啊，谢谢您也给孩子把我的问候转达给孩子，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啊。哎呀，今天收到老朋友的这个信息，我还是特别觉得温暖的啊。然后一帆风顺说，东哥，上次我买的真的很好，净水机是不是啊？你留个电话，你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哪里好，好不好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手机尾号是5196的，他说买了净水器，方便的很啊。如果你和父母家里没有用上。啊，我认为是特别值得拥有的，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啊，您好，我不说哪个城市了，您就直接说什么事儿吧，
3: 啊，我是这样的，
0: 啊，
3: 我是扬州的，
0: 啊，
3: 我呢就是老年人，60多岁，我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家庭。就是经济上面有一点困难吧，现在。
0: 经济上面有一点困难是指什么？咱们有债务吗？
3: 哎，对，是的。
0: 是您个人呢，还是家里边？
3: 我个人。
0: 个人啊，有些债务啊。好啊，然后呢？
3: 现在有一点困难。
0: 嗯。
3: 然后我现在呢，后来就是想找个老伴一起生活，可以生活上。

0: 遇到一个坎儿，
1: 嗯，
0: 有点困难。
1: 那你们俩领了证之后，嗯，存在这种情况吗？比如说，你拿着这个这个老人，就这个老伴儿的钱，去偿还了你之前个人的债务，有发生过这个情况吗？
0: 还没有
1: 啊，还没有啊，
0: 啊，还没有，
1: 啊，嗯，
0: 还没有，他这边。人家也就就是回来以后就知道这个情况，就开始闹。
1: 那这个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希望你们离婚。
0: 对，就是要，
1: 哦，
0: 就是要让我们离婚，就是让他爸就不要结婚，说他这个工资，他可以他们来养他。
1: 啊，嗯，啊，嗯，这个老人就是这个老伴儿，这个退休工资高吗？

0: 留言，好不好？啊，就是啊，这个不评价了吧？啊，不评价了啊。小闹老师他能分到老爷子财产吗？分不到啊。然后呢，你们的这个猜测我就不读了，也别伤害到人家啊。咱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发了就是猜测说这个动机啊是什么，我这些信息你们理解，我不读了，好不好？因为咱们毕竟是个公开的平台，有的时候呢你背后议论人家一句，人家听不着也就算了，但是咱们要在这样一个公开平台上，以刚才的这些信息我们去评价啊，这个哪一方是不是动机不纯呢、啊、是不是冲着人家钱去的，我觉得这个就容易误伤，行不行啊？这个就我们就不说了。花开云舒说，这个阿姨照顾老爷子法律上有50000家务劳动补偿金吧？没有啊，就他这个案例不存在什么家庭劳动补偿金啊。怎么存在叫什么照顾老爷子？那个叫什么？那个他老伴儿也不是植物人啊，瘫痪的，然后在一起生活多长时间？我可以主张一个所谓的照护费，啊。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工资好像夫妻共同财产吧？首先女方，这是从你光说方便，对不对？然后我们再说从健康的考虑，从健康的考虑，那么三个滤芯下来，咱们喝到的是还不是纯净水，是含有矿物质的。啊，矿泉水，但同时把这些杂质深度的过滤。啊，第三，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这一次的直播跟之前不一样。但是之前有听众说，小东，那我们之前买的人以后换滤芯都得自己花钱了，因为不是一个品牌。啊，因为不是一个品牌。当然，你们之前买的人呢，这个滤芯，去找我们的客服，不是厂家客服，找我们的客服，我们客服都会。帮你向厂家协调给你折扣啊，但是后天早晨你买的净水机，厂家目前的承诺是终身免费换滤芯，就是你的滤芯它有一年到期的，有两年到期的，有四年到期的滤芯啊，你的滤芯到期之后呢，那一个滤芯都好几百块钱，你不需要自己花钱换滤芯了，厂家这个工厂就在咱们苏州啊，这个品牌工厂就是咱们江苏苏州的企业，他终身免费给你换滤芯，你就少了耗材的钱了。什么叫耗材？消耗掉的这个材料吗？你就少了这个钱了。啊，所以这三点仅限于后天的直播，周三的早晨7点，晚上5点啊，早晨一场，晚上一场直播，仅限于后天的直播。啊，我们直播以外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啊，你买的饮水机本身，这个净水机本身就会比直播贵。另外，没有什么终身免费换滤芯啊，它只在一些特定的直播间，包括咱们直播间。来，打开微信，往下滑，不是很多对话框吗？找到一个叫公众号的对话框，点进去搜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之后发数字9扫码预约。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2: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1: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黑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
3: 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

0: 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3: 电波
2: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
2: 与你相伴。
4: 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后天全是多云，温度在25到35度之间。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4: 针对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屯垦镇的大白菜违规使用甲醛添加物，在江苏南京仲裁市场现在已经立即开展了应急排查及后续的处置。8月22号起，市场已经对所有在场内销售的所有大白菜进行了地毯式的筛查和抽样检测，累计检测53批次均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南京仲裁市场探访，发现市场已经对白菜产地实行分级管控。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林若轩的报道。
5: 临近中午

0: 饮会损伤食管黏膜，反复损伤难以修复，癌变的风险就会增加。此外，吸烟和饮酒更是明确的危险因素，两者协同作用，风险会大幅升高。
1: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大约为22.4万例，死亡约18.75万例，分别占恶性肿瘤的4.64%和7.28%。食管癌的发病率高，但早诊早治率仅为30%，所以高风险人群应该主动接受筛查。李明，
2: 我们建议年龄大于等于45岁。 生活在食管癌高发地区，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中有食管癌病史，生活习惯有热烫饮食、高盐饮食、腌制食品，或有食管癌前病变、诊疗史的高风险人群，应该要重视筛查。
3: 胃镜是发现早期食管癌的金标准。早期食管癌可以在消化内镜下直接切除，根治机会较大。而一旦到中晚期，患者往往失去了根治的机会，治疗负担很重。李明提示，食管癌典型的症状是三感一痛，
2: 比如吞咽哽咽感，有吃固体食物明显，食管的异物感，总觉得有东西残留，食物通过滞留感和胸骨后的疼痛。 出现这些症状要尽快就医，预防食管癌关键要管住嘴，注意进食细节，吃饭要细嚼慢咽，不吃烫食，不吃腌制、烧烤、油炸、霉变食物，远离烟酒。
4: 关注一组广告，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棒的福利活动，您可以留意听一下。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江苏西门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0187879，只要8.8，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4000。 10807，可能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

于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是张謇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时隔百年，张謇为何仍是企业家的榜样。1895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登顶传统读书人一生追求的最高荣光。然而恰逢甲午战败，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沉重时局，张謇毅然放弃官场荣华，立下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初心，开启了救国富民的全新探索。时隔百年，张謇依旧是新时代公认的爱国企业家典范，民族企业家楷模。2020年7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高度赞誉张謇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2020年11月12号，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通博物院参观张謇生平展览时，称赞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超越时代的精神品格，完全契合了现代企业家的核心素养与使命担当。早在1932年，海关税务司署名劳福德的英国人，在上海海关《海关十年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张謇先生的企业家精神。他在报告第18部分开头写道：“通州之繁荣，如上一次十年报告已提及的，是由于大战时期的繁荣和张謇先生的企业家精神和努力而造成的。由于前者的崩溃和后代的去世，通州市况已日渐暗淡。”这段文字精准点明南通近代繁荣完全依托于张謇的开拓耕耘，而他的离世也让通州市况日渐萧条，足以见得他个人格局与实干之力足以撬动一方时代发展。2002年，国家最高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带领企业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张謇的创业与兴邦之路虽然布满荆棘，但从未动摇退缩。这份坚韧实干的品格，正是现代企业家深耕主业、久久为功的榜样标杆。出身农商小户的他，早年历经科举茂籍风波，饱尝世态冷暖，磨砺出百折不挠的意志。在重视轻商、等级森严的晚清，状元办厂本身就是离经叛道的抉择，面临着舆论非议、亲友不解、世俗偏见的多重压力。1895年，为筹办大生纱厂，他历经44个月辗转奔走，四处筹措，克服资金短缺、技术匮乏、市场封闭、时局动荡等重重难题，这才艰难开工，其中艰辛远超常人想象。张謇始终以为市牛马、不辞辛劳自勉、坚守强毅力行、终身躬耕的人生信条，笃定今日之人当以老死，不当以一生。深耕实业30多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建成了以大生纺织公司为核心，包括工业、交通、金融、贸易的37家企业，淮南沿海建成了20家相关的盐垦公司，形成了资本额达2483万两白银的企业系统，建成了近代基础教育体系，发起兴建了纺织、医学、农业、商业、水利、船政、刺绣、戏剧等一批高等学校和职业专科学校，共办学300多所，并支持中国女学堂、复旦学院、中国工学等学校的开办，建成了一大批交通、水利、气象、市政等设施，建成了博物院、图书馆、耕俗剧场、林工学社等文化设施，建成了育婴堂、杨府的腹地，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流通口岸或者商业枢纽。

0: 南通人自古从商意识淡漠，只做本地生意，没有外出经商的习惯。张謇作为先觉者，在南通美转型，打破了传统儒与商对立的固化偏见，实现了爱国与实干、创新与坚守、立业与利民、本土与开放的高度统一。他留下的厂房、建筑、设施等有形资产早已历经时代变迁，但深耕家国、坚守实业、勇于创新、心怀苍生、开放包容的无形精神财富，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源头。回望历史，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浪潮中，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求索救国之路，大多归于沉寂，而张謇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本土化振兴之路。他以实业破局贫困，以教育启迪民智，以慈善温暖社会，以自治振兴乡土，填补了中国早期民族工商业与城市近代化的发展空白，为近代中国转型发展提供了宝贵样本。41岁弃状元荣光赴实业险途，是张謇一生最勇敢的抉择，也是他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启示。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尊崇张謇，学习张謇，核心在于他诠释了企业家有祖国、经营有温度、发展有担当的终极价值。不逐功名，逐家国，不为私利，为苍生。这份跨越时代的格局、坚守与担当，让他历经百年依然熠熠生辉，成为永不褪色、永续传承的现代企业家典范。
1: 历史的清风带着感叹，浩荡的江河载着诉说，你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正在播出，
0: 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1: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
0: 回顾张謇的一生，他与南京有着诸多联系。1870年和1873年，他两次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1874年，他应聘到南京担任江宁发审局文书，在南京长达8个月。在南京期间，他报考中山书院、西音书院，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南京工作求学期间，结识了薛卫农、李小湖、张玉昭等名人大家，同时结识了淮军将领吴长庆，为他后来的人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先后于1882年和1884年随吴长庆赴朝鲜平定兵变。1895年，张謇在张之洞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高等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河海大学。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方志江苏公众号，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逼回谈判桌，而并不是真的要去引发一场全面的战争。当然最终的局势发展可能还要看伊朗发出军事威胁之后的效果。如果说美国和阿联酋收缩制裁措施，而其他国家也不跟进制裁的话，那么伊朗可能也仅仅限于口头上的威胁，而不会真的付诸行动。但是如果美国持续施压，那么其他国家也被迫跟进，不排除啊这个美伊冲突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啊，确实是想靠这种经济制裁、经济封锁、经济战的手段，说白了，这个让伊朗屈服嘛，对吧？但是这个经济战啊，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因为我们都知道，美伊之间早就没有直接的这种贸易上的往来或经济上的联系了，他得靠这个国家配合我，那些盟友配合我，一块儿来围堵伊朗，这才行。但是这里边你漏掉了某个环节，可能这个围堵呢，他就这个伊朗就有自己这个闪转腾挪的空间了。那么我们从特朗普的经济战的构想落地的角度来讲，您认为有哪些阻力，有哪些困难？其实是美国做不到的。
0: 我认为特朗普现在发动对伊朗的这场经济战啊，真的要落地呢，可能主要面临的阻力有两个大的方面，那就是国际社会的执行层面的这个压力，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反噬压力。那么从国际社会执行层面的压力来说呢，主要存在着关键大国的明确反对，盟友国家的普遍沉默，以及执行层面存在的漏洞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那么你看啊，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我们的采购量占其总出口量呢约80%，那么实际上是这次美国核心施压的目标啊，那么希望中国配合啊他的这个行动。那么美国财长就明确要求啊我们要配合他的行动，但是我们官方已经明确表示反对美国这种任意切断其他国家所有对外贸易的单兵霸凌和长臂管辖行为，明确表示不会陪着美国胡闹。那么俄罗斯对美国发动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战啊，态度是更加的强硬啊，从外交和政治层面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货币里尔兑换美元的汇率已经跌到180万比一，基本食品的价格更是飞涨，这个鸡肉的价格啊，据说年增长190%，牛奶上涨150%啊。那么为了应对危机，伊朗政府已经实施了严格的燃料和电力配给，限制外汇获取，削减投资，并且用印钞支付工资的方法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当然，伊朗政府这些实际措施，其实在民生啊这个经济困境上，它起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只能说啊，伊朗最多是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避免社会全面崩溃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啊。那么目前来看，伊朗缓解压力的主要办法其实还是转移矛盾，将伊朗民众目前面临的灾难归罪于啊美国对其进行的侵略和制裁，从而激起民众的反美情绪，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强化整个国家就是您刚才讲的抵抗经济的啊这种抗压的韧性。当然除了练内功啊，伊朗也在找外力，通过保持和俄罗斯等国的贸易往来来缓解美国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那么至于说伊朗能撑多久，其实主要我觉得还得看美国能撑多久。现在双方搞的就是一场看谁先眨眼的游戏，都是在等着对方先绷不住。究竟是特朗普政府的抗压能力更强，还是伊朗的忍耐力更坚韧？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接下来就是比拼耐力的环节了，不是看谁更厉害，而是看谁更会忍耐，更能忍耐啊。那么关于美伊局势的相关话题啊，也邀请您在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另外一组冲突是什么呢？是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最近啊，这个以色列空袭了据说是在叙利亚境内的土耳其的相关的军事目标，以色列方面还强硬警告说以色列无意升级和土耳其的冲突，但是以色列绝不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有军事存在。那么怎么解读土以之间突然升级的这种冲突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宙教授和我们来聊。那么袁教授，你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这个土耳其最近和叙利亚加强军事上的联系，甚至增加在叙利亚境内的这种军事存在，土耳其的目标是什么呢？
0: 好的，那么土耳其目前在这个叙利亚的军事活动啊，确实比较这个吸引人。

0: 啊，他显著增强了自己在叙利亚的军事影响力。我认为呢，这其中啊，有着多重战略目的。首先呢，打击库尔德武装啊，这应该是土耳其最直接的目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为其境内的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延伸啊，并且已经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那么土耳其实际上是希望借助于叙利亚的局势啊，这个军事介入叙利亚，那么从源头上能够削弱甚至清除这一威胁啊，并且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安全区。因此我们看到的就是啊，他不断的加大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存在，积极的参与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打击行动。那么其次呢，他还想填补权力真空。
1: 好，袁教授，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继续分析土耳其的这个意图。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人的捍卫者。那么此举其实也是土耳其在向国际社会宣告啊，他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区事务中啊拥有不容忽视的话语权，那么从而抬高了啊自己和以色列进行博弈的筹码，也增强了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地缘影响力。那么此外，我可以还可以啊考虑一下这个釜底抽薪啊，通过推动这种通缉去缉拿内塔尼亚胡啊，那么从而否认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合法性。那么土耳其啊，此举如果成功啊，可以将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定义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战犯，那么从而使其国内的反对派也获得有力的武器。可以说他这一招呢，真的会加速啊，这个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失败啊，主持人。
1: 这个确实是土耳其对以色列啊，尤其是对内塔尼亚胡进行博弈的这么一个手段，但是我觉得很难落实，真的很难落实啊。这个一是内塔尼亚胡自己也很注意啊，他不会去有可能会逮捕他的国家，就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些签约国不会轻易去。二一个呢，这个以色列还是由美国撑腰啊，对吧？你看美国最近对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一些法官啊等等都进行了制裁，明白了就是护犊子，就是保护内塔尼亚胡。所以土耳其这个做法应该说是一个博弈的手段，但是可能你要真的实现啊，通缉也好，逮捕也好，目前来看不太现实啊。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目前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冲突啊，还是仅限于什么呢？像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司法上的博弈啊，外交上的这种互相的隔空的较量啊，但是双方在军事手段上，在实际的这个交火这个层面上还是非常克制的啊，都双方都避免出现这种短兵相接啊，或者说近距离的军事危险接近呢。那么怎么解读双方的这种克制呢？
0: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冲突啊，目前这个法理斗争和这个舆论施压的这个层面更多一点，
1: 比较多。
0: 那么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其实并非是对对方心慈手软，而是在多重现实约束下的一种高度理性的战略选择啊。其实大家之所以会克制，是因为双方都对成本收益、外部压力以及内部政治复杂性都有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那么首先呢，就是双方都深知啊，他们之间如果发生直接冲突，代价会非常大，其实大家都无法承受啊。你看啊，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常备军，以色列则是号称中东小霸王，对吧？如果双方直接发生交火当中的重要一招啊，大家想想啊，当普通的俄罗斯民众频繁收到自己的包裹延误、货物被摧毁这种短消息的时候，那么战争其实啊就从电视新闻变成了自己身边的切身损失，境内的纵深军事轰线节点，那么从而极大的释放了乌军的纵深打击能力。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强化对俄罗斯的战略消耗，打击俄罗斯战争的经济命脉，你看乌克兰选择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力度和频率，就是啊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而且通过这种强大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啊，其实乌克兰也证明了啊自己的确有能力持续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损失啊。那么这样做呢，其实他还是想在未来的谈判中赢得更多的筹码。那么同时呢，现在还有利于以这样的战果来稳定国内的统治啊，缓解因为持续战争给泽连斯基带来的啊巨大的政治压力。主持人，
1: 乌克兰想用这种无人机远程打击逼平俄罗斯啊，就是逼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啊，咱们这个看怎么谈和吧。但是目前来看，俄罗斯根本不为所动啊，对吧？你看俄军还是很强硬啊。你打我的电商中心，我就炸你的电商中心；你打我最大的这个仓储物流中心，我打。

0: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

0: 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镇江王先生反映的问题。7月22日，他通过贵州茅台集团官方的 iMaotai APP 购买4瓶飞天茅台，共计总价呢是6556元。7月24号收货之时，王先生发现商品的外包装箱的底部存在拆封的痕迹，立刻就联系了 iMaotai 的官方客服，并当着顺丰快递员的面录像之后将商品退回。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之前给我们发来的收货现场的一段小视频。
1: 那不就是电商的吗？
2: 上面上面没货，他下面他自己下面这边是拆开的。
0: 买单联系的这个手机才可以跟他具体的进行回复内容，就拒绝了媒体的监督关注。场外王先生本人也再次致电客服，只是得到了一个加急处理的答复，那么退款依然是没有明确的时间。那么今天是8月24号，这个问题此事有没有最新进展？马上我们来电话连线镇江市民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好，在跟我们视频电话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进展？
3: 有进展，他款项已经退给我了。
0: 啊，已经退给你了是吗？
3: 对，已经
0: 退给我了。什么时候退的？
3: 他是星期六晚上8:55的时候就已经退给我了。
0: 星期六晚上8:55。
3: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您是星期五上午向我们反映的，上周五对吧？
3: 对。
0: 及时到账了，对吧？6000多块钱，
3: 对。
0: 后来态度怎么样？
3: 态度非常好，他是星期天早上9:10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款项已经到了，感谢咱们的反馈。然后他说他们后期他技术团队也会针对签收退款的这个流程做一些改善。
0: 事情是解决了，有没有去回复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时间说的是如此不确定，而且一直在变化当中，包括客服的服务，我想王先生您一开始应该是不认可的，对不对？
3: 对的。
0: 那这些问题他们有没有解释？包括流程日后会不会有一个优化？就是你的这个问题他一直在拖，那问题出在哪儿？
3: 他说他不后期的话，他们

0: 986说应该追究责任吧，空气说是因为你们出面了，用户尾号是986说退钱了啊、这事儿就结束了，美食不可复说茅台来了，哀抱不平说王老师今天投屏收看你们的直播啊，谢谢这位朋友啊。我们再看看抖音网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呢，平台自己承认自己没有做到位，然后反省更正就行了，对吧？这么多答非所问，的确，我觉得这么多答非所问，大家的感受度就非常不好。事情是属实的，问题你都解决了，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回答问题呢？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去梳理一下你们退货的流程、退货的规范呢？我们再看看，好命，累计检测53批次，均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市场已全面禁止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入场，其余产区大白菜升级为关注品种，甲醛纳入必检项目，严格执行先检后禁，检测合格方可销售。同时督促商户落实所证所票，强化食品安全宣教，压实进货主体责任。目前市场山东、甘肃、内蒙古等地大白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请市民放心选购。另据央视新闻报道，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1: 天后，我们一直在线。
3: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6: 我们的那是。
1: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8: 究竟该如何定罪？
9: 但酒肆贩卖不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0: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1: 我们不能管吗？
1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锤到底，我是王静，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货车司机师傅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0: 好，此刻和赵先生在视频连线，您请讲。
15: 我是在9月14号的时候。
0: 9月14号。
15: 对。
0: 8月吧，这才8月份啊。
15: 哦，对对，8月14号。
0: 8月14号。
15: 就是有一个违章是在遂宁县境内的，但是他是扣了我的分，罚了我的
0: 款。你在哪里有违章啊？你把问题说清楚，时间是8月14号，地点是哪里？
15: 显示的地址是京福县104国道与双陵路交叉路口，它应该是在徐州遂宁的境内。
0: 是在徐州遂宁境内是吧？
15: 对。
0: 时间呢？
15: 他是
0: 8月14号几点？
15: 10点。
0: 8月14号10点钟，然后是你开的车吗？
15: 不是我开的车，那个车我不认识。
0: 这个不认识的这个车跟你有什么关联呢？
15: 没有任何关联，他是河南的一个车。扣了我的分，然后罚了我的款。
0: 也就是说，把他的违章记录到了你的。

0: 名下了，对吗？
1: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好，那你把问题说清楚。时间是8月14号上午的10点，是吧？好，马上现场连线睢宁交警大队值班室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把电话接进直播间。好，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吗？
2: 哎，你好。
0: 好，这位工作人员您贵姓啊？
2: 您这边的话就是……
0: 您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0: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山东的朋友货车司机赵师傅反映的问题，就说呢，他可能应该途经睢宁，结果有一辆车在睢宁，然后呢是河南的牌照的违规，记录到他的名下。
2: 就是相当于就是，他说途经这里他没有违章，但是他现在驾驶证上有个违章，是不是？
0: 对，这个投诉人姓赵，然后这个具体的信息要提供给你吗？
2: 您这边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这边跟他联系，核实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0: 如果你现场查询能查到吗？
2: 因为这边我转交在那边，我这边是没有这个权限，然后我这边需要他的身份证号，然后去查询他这个违章。知道吧？因为这个，如果现场开的话，是记得他是驾照。
0: 好的，没有问题。这位工作人员，稍后啊，我在征求赵先生同意的之下啊，就把他的
3: 导航。
0: 8月25号上午9点，江苏省体育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体育局综合业务处处长黄俊。黄处长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第20届亚运会将会在9月中旬是在日本举行，大家很关心就是我们江苏的备战参赛情况怎么样，您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4: 好的，主持人。那个第20届亚运会呢，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本届亚运会竞技体育项目共设43个大项，468个小项，我省预计将有90名以上运动员入选中国代表团，参赛人数创历史新高。与上届亚运会相比，本届亚运会我省在乒乓球、举重、武术散打、皮划艇竞水、帆船、跆拳道等项目上打破了上届无人参赛的局面。棒球、游泳、田径、场地自行车、垒球、橄榄球、曲棍球等项目入选人数较上届有所增加。从成绩预期看，我省有望在田径、游泳、射击、羽毛球、乒乓球、击剑、自行车、足球、篮球、排球等多个项目上争金夺奖。其中劳模运动员张雨霏将参加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等多个小项，有望获得多枚金牌。另外呢，巴黎奥运会双金王盛礼豪将向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等多个小项发起冲击，期待他再创佳绩。好的，我就
0: 好的，我们也特别期待我省的运动健儿们啊，能够赛出水平啊，赛出佳绩。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一位网友的问题，我觉得这位网友的问题还具有普遍性啊。他说自己是一名健身爱好者，说如果发现公共场所的健身器材有损坏，这个问题该向谁反映？有哪些反映的渠道？我记得以前省体育局走进我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我记得当时好像说有个二维码是可以扫码发现问题。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进一步的优化？
4: 对的，那个主持人，这个前面说的这个省体育局呢，实际上是已经建成了全民健身设施管理维护信息平台，并且呢，在室外健身器材上配置了报修的二维码。那么健身群众呢，发现器材损坏了以后呢，可以直接扫码一键报修。体育部门呢，会跟踪维修过程，并督促相关单位及时修缮损坏的设备。那么同时呢，国务院《全民健身条例》第30条、《江苏省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管理办法》的第13条、《物业管理条例》第2条、《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的第2条呢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相关条款啊，都明确规定了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的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对体育器材、设施设备定期进行维护，对安全性能定期检查并及时维修。因此呢，群众除了刚才讲的通过二维码报修以外，可以呢，如果发现健身器材损坏，可以直接向管理单位反映解决，同时呢，也可以向所在的街道社区或者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当地的行政这个体育行政部门反映，由他们出面协调解决。好吧，那就这些。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

0: 我省啊，在提升这个青少年体质健康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青少年的体质。
1: 好的，那个省体局呢，在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方面做了以下几件工作。那么一是呢，持续推广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每年举办全省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13个地市接力联动开展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活动。二是呢，积极推动中小学体育俱乐部建设，形成
0: i 平台，肯定对我们节目是看过的，对于我们节目的在视频号推送的视频应该也是看到的，主持人也有非常客观的评述。这种情况下，今天再面对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监督，依然找一个普通的客服，你们没有客服的负责的同志吗？没有客服经理吗？没有公关经理吗？我打一串的问号。所以就正视了这位朋友说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一线客服只是记录，这话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媒体监督之后呢，茅台压根儿就不重视。我只是解决了消费者的问题，我把这事儿解决了，但是我想跟挨茅台的客服的，我不知道负责人今天会不会看我们的节目啊，或会不会听到这个事情。我觉得个案解决了是我们肯定你，但是个案解决之后要不要优化自己的退款的流程？如果人家的诉求是合理的，你们又说了15个工作日可以退，为什么没有退到位呢？15个工作日为什么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下你才如此快速解决问题？你认为你的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吗？下次如果说有消费者同样有问题的话，15个工作日这个处理能到位吗？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我还是很担心你们品牌的美誉度的，希望这个事情真的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你看看荔枝新闻客户端网友的留言。建材小陈说，茅台不能够店大欺客啊。随风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需要保护的。尾号是4560，这位朋友说，这个节目真好，能够快速帮助老百姓，大力支持。每到广告传媒说这样的节目好，为老百姓服务。还有很多朋友啊，都是在这个夸奖我们，我们就不跟大家做分享了。还有很多朋友留言啊，你看毛哥说，我也开货车的，平时在路上行驶，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基本上是不会被扣分的。所以我们提醒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货车师傅还是私家车主，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马上我们再来连线一下货车司机赵先生。赵先生你好。好，赵先生在线吗？好，工作人员看看啊，我们货车司机赵先生是否在线？如果在线的话呢，把他电话接进直播间。节目的间隙啊，我们是请遂宁交警大队和这个赵师傅对接一下。为什么要对接呢？我觉得今天遂宁交警大队也是很认真负责的，就是要一下赵师傅的身份证号码、姓名、车辆的信息，然后做进一步的查询。而且在上周五的时候，遂宁交警大队应该说跟赵先生也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沟通对话，表示这个事情正在核查当中。刚刚也说了是7个工作日会进行处理。首先看看这个事情，第一是不是客观属实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是客观属实的，那我觉得这个违章是河南的车，不能够安在赵先生的头上。赵先生的车牌照是安徽的牌照，然后呢是河南的这位司机师傅的违章记录到了赵先生。好，赵先生在吗？赵先生你在线吧？
2: 你好，我在。
0: 好，刚刚有没有跟遂宁交警大队对接？
2: 对接了。刚才有一个遂宁
0: 这个事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大家都在讨论。近日我们的记者也是独家联系到了购票的孩子的妈妈，妈妈详细的介绍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来看报道。
3: 8月21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布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在两个小女孩中间的那个用于摆放零食的座位对应的006号席位。 旅客未检票乘车属于放弃

0: 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简而言之，就是大人未检票上车属于放弃使用权，两个女孩也不能使用，列车员现场根据情况安排谁来坐。那么为何会多出一个座位呢？昨天江苏广电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联系上购票的孩子妈妈，对方提供的购票信息显示，三张票中包含一张半价儿童票。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必须和成人票一同购买，也就是说他们购买这张成人票并不是想多买一张票占座放零食，而是遵守相关规定。这位妈妈还告诉记者，以前暑假寒假她都请假送孩子回老家，但这次没有请到假，想着孩子也大了，慢慢放手锻炼一下。事发当天是她把两个孩子送进站乘车的，当时不想排队，于是每人花了20元跟着火车站送行李的人员进站，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后她自己就下车了。这也许就是官方认定
1: 2016年6月24号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以诈骗罪判处孙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2: 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主持人王景。今天节目最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冯守俊说，王老师早上好，主持节目很清楚啊，听了让人都很明白。W 说呢，给这位耿警官点赞啊，随您的交警。开开心心说，今天在视频号里啊看到了主持人，终于见到本人了啊。云哥说，王老师真好，又有正义感又有人情味儿。我们来看看阿伟一面之缘烧鸡公说呢，挺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现在也可以看到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刘说，正风热线及王老师这个平台是老百姓生活当中的贴心人，为你们点赞。还有朋友留言啊，有点调侃啊，说你们为难客服有什么用呢，直接去找茅台老总啊。第一，我们没有为难客服啊，我觉得我们是跟客服要好好沟通，也是因为我们前面好好沟通，客服才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大品牌，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应该关注，让他知道自己啊这样的一个品牌应该如何做好。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骨碎补，灵芝为主要原料组。
1: 北京时间两点，
2: 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初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民意座堂要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3: 那好，各位，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医院的这个影像科的医生哈。
4: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0: 啊，引起心梗、脑梗啊，还有一部分的人会引起腹胀、腹泻、排便，然后这种胃肠道特别敏感的一些问题，这些疾病的发生，并不是说，零糖或者无糖这些对人体是没有影响。少偶尔喝解解馋是可以的，因为有的糖尿病他就不给他吃甜，他就想吃嘛。
1: 那可以给他解解馋，偶尔喝一点。问你的不是太大，你是这种一直用甜味来刺激到人体的血管神经以及胰道、肝脏都会受到损伤的，我们不建议喝。它不仅仅会引起糖尿病，还会引起高尿酸、心梗、脑梗、高血压、脂肪肝，一样跟有糖、跟有能量的糖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在体内不产生热量。
0: 它的危害是相同的，如果喝量多的话，要掌握这种量、质量的量。就说这个热量，这个无糖饮料，它跟原来的就是可能你配料表上能够看到的蔗糖啊什么的相比，它唯一的区别就是热量的区别，然后它其他的对于身体的影响是一样的。但是我想这个无糖或者零糖，它有这样的一个标志之后，它可能会给人误导。 这种误导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如果我喝的是有糖的，我会很明确，哦，这个饮料了，我可能就要注意一点其他的甜食我少吃，或者说我的这个碳水我要少吃，我要平衡一下，或者说我今天喝了有糖的饮料，那我可能一段时间之内我就不再喝了，我自己有数，但是我喝了零糖或无糖的，我会觉得我喝的是没有糖的，那我没事儿啊，我可能会常常喝，喝的频次可能会高，对于有一部分朋友来讲的话，他可能会有
1: 这样的一个误解。对，您讲的很对，它有的人觉得我没有喝糖，没有摄入热量，那我可以多吃一点炸的甜品、烧烤，又喝着的冰的，再加上这些高热量的，那就不知不觉中间的热量就使得就过了，那到自己一样的储存在脂，储存着被转换成脂肪，储存在体内，对我们人体是有害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 它也会欺骗，比如说你吃的甜的了以后，它会说我没有吃东西，那我就可以多吃点其他的东西。我们的胰岛功能觉得，哎，它你的东西吃的多，那我就多分泌胰岛素。

0: 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机。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肺癌的发病率啊跟死亡率呢在我国这个所有的恶性肿瘤里面呢它是第一位的，晚期肺癌的它的一个五年生存率啊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对于早期肺癌经过规范的治疗啊它的五年生存率呢能达到90%以上，而且很多患者早期的患者治疗以后能达到临床的一个治愈，但是呢
1: 这个肺癌它有一个狡猾的地方，它早期的肺癌呢几乎没有任何症状，就是比如说小的肺结节，反而等到出现症状，比如说出现咳嗽啊卡血啊这些症状来就诊呢，大多数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筛查的它的一个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就是比如说小的肺结节，反而等到出现症状，比如说出现咳嗽啊卡血啊这些症状来就诊呢，大多数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筛查的它的一个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就是您讲到年龄40岁以上，然后有吸烟史，当然您提到了具体的这个数字啊，就是每天一包或者每天两包，分别是对应多少年，还有这个疼痛也是相对要轻恢复呢，比之前也要快很多，像我们现在很多术后3天左右就可以能出院，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手术理念的一个进步，以前呢这个理念就是一刀切，
0: 现在我们讲究这个个体化，比如说对于一些小的这个早期的，我们也不需要切除整个肺叶，我们可以做这个肺段切除、亚肺叶切除，还可以，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办法，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肺功能差的这部分患者，我们还可以现在做射频消融，这个也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在治疗方案当中，就是还是有 比较多的治疗方案，或者说它不是唯一的，它是有治疗方案可选的。刚才潘主任讲到了亚肺叶切除手术，我其实在这儿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潘主任是在前不久由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还有这个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联合指导的胸外最强音第二届胸外科规范与创新手术巅峰展示会 东区决赛当中，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叫亚肺叶切除术这样的一个手术是获得冠军的哈，所以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稍微详细一点的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手术它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患者，然后这个手术它和以往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整个肺叶的切除相比啊，它主要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主持人的关注。这次比赛的这个亚肺叶切除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精准微创，再加上功能保留的这种理念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其实呢，我们这个亚肺叶切除呢，里面包括两种这个手术的方法，一个叫肺段切除，一个叫楔形切除。这个肺段切除呢，它就是叫解剖性的亚肺叶切除。
0: 楔形切除呢，就是非解剖性的亚肺叶切除。
1: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对于楔形切除呢，就是比如说很靠外周的，这个我们就通过局部的切除，来做到这个切的干净又切的这个精准。对于一些位置再稍微深一点的，那我们就要通过这个肺段切除。这边呢，我就简单做个打个比喻吧。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人的肺 想象成一棵倒过来的一个大树，这个气管呢就是这个树干，然后越往上分就越细，肺叶呢就是人总共有5个肺叶，右边3个左边2个，肺叶呢就是树上几根最粗的大树枝，然后肺段呢就是大树枝上再分出来的小树枝，每一个肺段呢它都有自己独立的气管血管，所以呢每一个肺段它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这个呼吸的这个
0: 就相当于小的这个单元，这个肺段切除呢，我们就是顺着这个肺段天然的解剖分界，把长得病灶的那一小段小树枝，我们把它完整切掉，然后条件呢可以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好，那您刚才讲到了，我觉得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高危的这个肺结节啊，这种就是首先讲到的就是这个戒烟，这很重要。 包括我们要远离二手烟，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包括工作的这个场景，大家也要去注意，做好这个自身的这个保护。那潘主任，我们来解答一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他说他在，他说他是55岁，是男性啊，去年 体检的时候查出有5毫米的磨玻璃。

0: 结节今年检查变成了6毫米，虽然只大了1毫米，但是我心里很紧张。说这样的情况需要到医院手术治疗吗？
1: 这个听众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遇到的。
0: 嗯，
1: 其实对于5毫米这种比较小的结节啊，如果去年查是5毫米，今年查呢，报了6毫米，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同一家医院做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肺结节的测量啊。有的时候它
0: 也会有不一样，
1: 电脑上测量呢也会有误差的，因为可能1毫米的误差，这个就很正常的。
0: 嗯，
1: 这个呢就可能需要这个到医院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片子。
0: 嗯，
1: 如果片子上看的变化不大，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像5毫米、6毫米的结节呢，还是可以继续随访的。
0: 嗯。就是不是说他这个5毫米、6毫米从数据上能够来判断他要不要做手术，可能还要看，因为我们有看到体检报告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描述，什么边界呀、回声啊等等，可能要看更多的一些信息才能决定。
1: 对，
0: 好的，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潘主任，这位听众说她是，47岁，是女性。她说她的报告上写的是混合膜玻璃结节，大约大小约7毫米，边界欠清。她说这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我不懂这个意思。这些专业术语，我到底我该如何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严重？
1: 首先呢，这个因为这个混合膜玻璃结节啊，它这个。不接触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不是太了解。
0: 嗯，
1: 这个具体呢就要讲到这个结节的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构成。
0: 嗯，
1: 就是我们讲的几种分类，包括这个纯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加这个实性结节，主要呢就是这几类。
0: 嗯，
1: 对于这个纯膜玻璃结节呢，相对风险危险度啊要小很多。
0: 哦，
1: 所以呢可以这个适当的放宽一点。
0: 嗯，
1: 对于混合膜玻璃结节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结节的直径呢也不大，可能要结合它既往的这个相应的检查的这个结果，看看呢结节有没有变化，还是说每年的检查呢这个结节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每年检查结节没有变化，6毫米、7毫米的结节呢还是可以继续观察。
0: 嗯，
1: 对于实性结节呢，其实大多数实性结节都是良性的，因为实性结节呢相对不是太好分辨啊，所以实性结节呢。也要进行一个跟既往的结节进行一个对比啊，所以我觉得呢，最好还是把之前呢相应的这些检查结果呢，可以带到医院来，找这个专科的医生来看一下，
0: 嗯，
1: 这样呢自己也能放心一点。
0: 是的，是。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潘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那潘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五下午，
0: 嗯，
1: 每周星期五的下午。
0: 好的，好，那谢谢您，潘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
0: 再见。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胸外科潘向龙副主任医师，潘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可以来这个通过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事。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